0: 线，院方将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院方将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一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一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两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哈一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0: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2: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机友线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快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0: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紧随路仪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3: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0: 高铁赋能城市，新站展现新貌。随着两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士、嘉荫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话金秋，庆团圆。铁力士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钓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荫县举办了晴满中秋贺佳节、李润龙香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

0: 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1: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画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2: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
0: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祖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祖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愈浓的苍穹之下。在金祖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满金祖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心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3: 今天我们爬了金祖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0: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林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 1.2 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林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欣：
4: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啊，这种感觉很特别。
0: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花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5: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正好赶上了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花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0: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

0: 彭金炬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猛，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

0: 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这个女孩子啊，都是害怕自己长得会很胖啊，防止自己的体重增加，她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她就在这个冰箱门上啊贴了一张身材苗条、身穿泳衣的美女的海报，以提醒自己啊少开冰箱去拿东西吃。果然呢，这一个月下来，她就因此瘦了4公斤，但是不幸的是，她先生却胖了7公斤。
8: 华儿，这天深夜，一名男子在酒吧里喝酒，可是跟别的人不一样，这哥们儿喝会儿酒就翻开大衣口袋看看，然后再要另外一扎啤酒。他连续要了6扎啤酒，在这之后他又翻开了大衣兜。这酒保实在好奇，于是就问道：
9: 我说先生，为什么你每次喝一杯啤酒之前都要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呢？
10: 这你就不懂了，小伙子，我这个人喝酒有节制，我兜里放的是一张我律师的照片，我每喝一杯酒都要看看他。什么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感觉他像是个忠厚老实的家伙，那就证明我绝对不能再喝了。
0: 一个病人第一次去看医生，医生就问：
11: 关于你的病情，你来这儿之前都请教过什么人吗？
0: 我只在拐角上的药房问过那老板。
11: 哦，是这样。
0: 那位医生最讨厌那些个不是医生的人常常提出医疗方面的建议，他并不掩饰这一点，又对那个人说：
11: 那个傻瓜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0: 他呀，就让我来找您。

0: 说有一个男的找不着对象，哎呀妈，上老火了，算命咋整？没办法，去算命。算命，算命师说，兄弟，你前半生注定没有女人。这哥们眼睛一亮，哎呦，前半生没有女人，然后还有后半生呢？后半生啊，你就习惯了。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 一个导游啊，带领着一个参观团去参观这个博物馆时，他对这些来参观的这些游客说，
2: 这个玻璃盒子里面的化石已经有2009年的历史了。
1: 嗯，怎么会这么精确的说出它的年代？这个200万还09年啊？
2: 这个很简单啊，我在这里工作9年了，我刚来的时候它已经有200万年的历史了。

0: 说这天晚上有俩外行去看芭蕾舞去了，看完之后他们俩开始评论。
1: 我跟你说，我就是特别喜欢芭蕾舞，你喜不喜欢看芭蕾舞啊？
0: 当然喜欢了，哎，只是每次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我都搞不懂一件事。
1: 什么事儿你搞不明白？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姑娘跳舞的时候非得垫着脚尖不可，要是嫌他们个子矮，导演完全可以换点个高的人来嘛。
2: 有一天啊，有一个病人到医院去复查，大夫就问他，我上次给你开的药怎么样？对你有帮助吗？
3: 上次的药啊，好极了好极了，我的叔叔把那个药当成是他的了，他就吃了，结果服用之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如今我成为了他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了，太好了。

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 你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让他的下属去给他寄两封信。这两封信啊，一封是寄到国内的，一封啊是要寄到国外去的。不一会儿，他的这个下属就回来了。这时候，他的领导就问了：“桌子上那两封信都寄出去了吗？”“
1: 啊，都寄出去了，但是我就是把邮票给贴错了，国内的给贴了15元，国外的给贴了2元。”“
0: 哎呀，你太不细心了。后来又怎么样？重贴了吧？”“
1: 我是想重贴的，可是那邮票它撕不下来，我就把里面的信给调换了。”

0: 哎，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喝酒，小偷都光顾我们家了。
1: 啊，小偷？那偷走什么东西了？
0: 哎呀，哎，太庆幸了，这个我太太呀，以为是我喝多了回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揍了他一顿。这时候这小偷就在那喊：“啊，救命啊，救命啊！”啊，最后幸好警察来救了他。
1: 编辑部啊，每天都能够收到天南地北很多作者的稿件。有一天，一位作者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直接上门来找这位编辑了。编辑就说：“先生，您的这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松散了。”“
0: 松散？松散没关系，松散没关系，您可以按这散文法，我同意啊，散文也没关系。
1: 但是您写的也太杂乱了吧？”“
0: 啊，乱啊，乱是乱了点，哎，那两天我心情不太好，就乱。那您按这杂文法也行啊。”“
1: 可是您这作品显得也太幼稚了。”“
0: 幼稚啊，那正好是那两天我这孩子闹病，我是还天天给这孩子写的。那您就按这童话法行不行？这我都不介意啊。”“
1: 先生啊，说实在的，您这篇文章一点新意都没有啊。”“
0: 哦，没新意啊，那您就按照古文发吧。”
2: 男人痛苦时无话可说，
3: 女人愤怒时啥话都说，男人喝酒时谁也不用劝，女人想哭时谁也劝不住，
4: 男人最大的烦恼就是陪女人逛街，
5: 女人最大的快乐就是让男人来洗碗。
2: 男人恋爱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我爱你，真的。
5: 女人结婚之后最常问的话是
2: 啊，
5: 你还爱我吗？说真话。
2: 男人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朋友，
5: 女人喜欢找听话的男人做老公。
2: 男人和女人结婚可能是为了事业，
5: 女人和男人离婚
2: 啊，
5: 一定是为了爱情。
2: 男人饮酒的理由是最近我特别累，
5: 女人喝酒的原因是
2: 我最近比较烦。男人如果爱上女人经常找不着北，
5: 女人如果爱上男人常常把男人弄得找不着北。
2: 一，男人单身是因为没有女人给予爱，女人单身是因为没有男人值得爱。男人苦闷，他情意帮男人喝酒；
5: 女人心烦，只找一个女人聊天。
2: 说得太对了，
5: 嗯，
2: 太有道理了。
5: 是，
2: 可昨天就心烦，
5: 我有生事
2: 就只找了我这一个女人。

0: 陪他聊天。
1: 飘飘，
0: 嗯，
1: 我该怎么办？
0: 又怎么了？烦不烦？
1: 我的妈咪
0: 啊，
1: 反对我和我的男朋友谈恋爱。
0: 哎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早知道了。
1: 可是，
0: 嗯，
1: 昨天就因为我妈咪反对
0: 啊，
1: 我男朋友已经服安眠药自杀了。
0: 啊，这傻小子，
1: 嗯嗯，
0: 那你赶紧把这事告诉你妈，你妈不就同意了吗？
1: 嗯嗯嗯，算了吧。
0: 啊，
1: 我今天早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了。
0: 她怎么说？
1: 我妈一惊。
0: 啊，她自杀了。
1: 嗯，还好
0: 啊，
1: 她吃错了药，没有死。
2: 你看，你看，
1: 啊，
2: 我早就说过了。
1: 嗯，
2: 他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成不了大事儿。
1: 嗯，
2: 就连这点小事都能搞错啊！
1: 我不，
2: 你说他以后还能干什么呀？对不对？
1: 那个，
2: 不能跟他在一块儿。

0: 位出租车司机拉了一个外宾，这个外宾呢想去飞机场，但又不会说汉语，跟司机说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沟通，于是他只好张开双臂比划飞机的样子。这个时候司机终于明白了，恍然大悟说，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你要去哪儿了啊，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到啊。
0: 哎，司机一溜烟的就把外宾拉到了目的地。外宾一下车看傻了眼，烤鸭店。

0: 最近啊，我看见一则笑话，可真把我给乐坏了。怎么回事呢？说的呀，是一个小孩学小提琴。有一天啊，这个小孩跟往常一样，来到班上，打开琴盒，忽然就发现里面放着一把冲锋枪，于是就大惊失色地说：“
1: 坏了，坏了！我爸爸拿着我的小提琴去抢银行了。”

0: 有一年啊，举行了一个鹦鹉的说话比赛，获得第一名的鹦鹉啊，叫做 Coco。他从笼子里面放出来啊，四面张望了一下，他就看到别的鹦鹉都在说：“啊，你好，啊，你好，欢迎再来，欢迎再来。”但是他却为什么拿这第一呀、啊？他就从笼子里面蹦出来，大声就叫道：“
1: 这为什么呀？有这么多鹦鹉呢？”

0: 一个精神病人呐、和一个猎人去打猎，那个行进间啊，那个猎人忽然举起枪，朝着天上的一只野鸭子砰的一枪，就见到这只野鸭应声落地而来。这精神病人一看，他说：“哦，好相反，好相反，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这时候这猎人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是多余的呢？只见这个精神病人挠了挠头，他就说：“嘿，你真是太傻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野鸭子，摔他也摔死了，不用枪打。”有一次啊，我记得我从幼儿园把我那个刚满两岁的儿子接回家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啊，这个孩子坐在这个自行车的后座上是非常的无聊，我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儿子啊，今天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学什么了？学了造句。哦，造句，那那个我出个词儿，你给爸爸造个句啊，好不好？好啊好啊。我说你就给我拿这个好吃造个句子吧。这个时候我刚说完，就没想到我这儿子太聪明了，脱口而出就说了一个好吃个屁。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0: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内多地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密集调整存款利率，部分机构一年期至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约30个基点。例如湖北多家农商行调整后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75%，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利率较此前上调33个基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海分析，中小银行存款来源高度依赖本地居民和企业客户，在存款集中到期、信贷投放提速、客户资金流动频繁的节点，稳定存款压力尤为突出。适度上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是留住核心客户、稳定资金基本盘的有效举措。作为揽储核心工具，大额存单近期也被多家中小银行重启，且主推一年期至三年期中短期产品，与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五年期产品定价则普遍审慎，是典型的以短替长、以价换量防御性布局。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指出当前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高发。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相关投诉量已超2024年全年，7月单月投诉量较1月增长40.17%，呈逐月走高态势。这类推销多以赠送小礼品为噱头，招揽老人，通过虚构水质问题、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健康焦虑，谎称净水器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将低价产品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兜售。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售后易失联。中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净水器仅能改善水质，无任何治疗功效，切勿轻信免费送礼、惠民优惠等话术，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遇纠纷及时向消协行政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我住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我把它卖了，引起儿子和儿媳极大的反对。我卖自己的房子难道不对吗？张先生愤愤地说。我今年65岁，老伴儿走了快5年，我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一个人住着老房子，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当年儿子结婚，我咬咬牙给他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婚房，本以为晚年能安安稳稳过，没想到一场算计落到了我的头上。说起来也可笑，儿媳嫁过来5年，登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平时我生病住院，连个问候的短信都没有，我早习惯了和他们互不干涉的状态。可上周他突然找上门，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开口说，爸，我就直说了，这事我和你儿子已经商量好了，他上班忙，就让我来跟您说。我哥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了，以后又在市区读书，我爸妈的过来陪读，加上我哥嫂两口子，一共5口人，我们那小房子住不下，你这110平方的房子正好腾出来给他们住，我给你租一个一居室，租金我们出，要是你觉得一个人住孤单，去养老院也行，里面同龄人多，还有人给做饭，多省心。我那一股火一下上来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给儿子打电话，想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爸， 我夹在中间也难啊。岳父母过来确实没地方住，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养老院我都打听好了，条件真的不错。那一刻我心彻底凉了，原来这小两口早就串通好了。我养了30年的儿子，到头来为了讨好岳父岳母，连亲爹的窝都要让出去。挂了电话我就联系了中介，不到半个月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手续办得顺顺利利。我刚把合同签完没两天，儿子儿媳就拎着打包袋上门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让我收拾东西，说周末他哥一家就要搬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淡淡的跟他们说别收拾了，房子我已经卖了，下周人家就来收房。儿媳当时就炸了，指着我鼻子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钱买的，我卖自己的房子凭什么要跟你商量。儿子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呢拉着儿媳摔门走了。最近有人跟我说养儿防老，劝我不该把事做绝，以后没人养老怎么办，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连我的房子都敢算计的孩子，真等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尽心照顾。我现在手里握着卖房钱加上退休金，以后想住养老院就挑最好的，想请护工就请最专业的，何必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张先生的选择撕开了不少家庭养儿防老的温情假象，老人处置自己的财产何错之有，比起把房产拱手让人，换一句虚无缥缈的养老承诺，把钱赚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稳妥的晚年保障。这件事也提醒所有的父母，爱孩子要有底线，守住自己的老窝老本，永远是安度晚年的前提。
2: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3: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

0: 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1: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4: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5: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领域多项关键改革任务与民生保障举措，覆盖参保扩面、待遇提升、服务优化等多个维度。全民参保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医保部门将重点优化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职工医保参保规模。针对这类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后续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居民医保连续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政策，零散缴费时段均可计入累计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缴费年限要求，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生育保障水平将再上台阶。十五五期间，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的政策将全面落地，同时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也能同等享受生育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将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预计今年底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明确，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同步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能力。在医保改革与公共服务层面，十五五期间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广定点药店药品比价小程序应用，降低群众购药成本。医保药品目录将保持年度动态调整，更多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领域的创新药将被纳入报销范围，同时优化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引导商业保险对基本医保外的高价值创新药先行支付。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目录已累计新增949种药品，其中包括199种创新药，大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此外，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化改革也将持续深化，高频服务事项将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全面应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功能将进一步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医保办事体验。
4: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5: 腿酸、胸闷、低烧，这些在老年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毛病，总被一句老了都这样，扛一扛就好搪塞过去。心理学上的乐观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一辈子身体硬朗，总觉得大病不会找上自己，去医院麻烦还怕拖累子女，可身体从不会说谎。那些被

适的细微信号往往藏着致命风险。血栓引发的腿部不适有明显特点，大多是单侧小腿肿胀疼痛，皮肤微微发热，两条腿症状不一样，和普通肌肉酸疼、缺钙引起的双腿酸软存在区别。一旦出现这类异常，千万不要盲目按摩、捶打、热敷，避免刺激血栓脱落。血栓来袭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老年人以及家属要提高警惕。第一，单侧下肢肿胀，小腿持续的酸胀疼痛，走路站立之后不适感明显加重。第二呢，腿部皮肤温度升高，颜色发紫。第三，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胸痛、喘不上气。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不要拖延，尽快前往医院做血管超声检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

0: 为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啊、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山顶的冰雪还会在这山林之间，心若镜花水月，浩瀚星空的夜，是因为江水和天空对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你知道江苏省的四大湖泊吗？江苏啊，四大湖泊分别呢是太湖、洪泽湖、高邮湖和落马湖。太湖呢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的，是我们中国啊第三大淡水湖，有主要进出河流50多条。洪泽湖呢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位于江苏省的西部淮河下游，苏北平原的中部西侧，正常的水位呢约12.5米，最深呢约5.5米。洪泽湖的湖面比较辽阔，资源丰富，历史也很悠久，既是

0: 淮河流域大型的水库、航运的枢纽，又是渔业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高邮湖呢，它位于江苏省的高邮市与安徽省的天长市之间，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江苏省的第三大淡水湖，一般水位在 5.55 米，属于河际洼地型的湖泊，水面比较宽广，环境优美，物产丰富。高邮湖的大闸蟹、高邮湖的龙虾呢，是著名的品种之一，鱼虾的产量也非常大。落马湖呢，介于宿迁和徐州两市之间，有灌溉、调洪、航运和水产之力。江苏省的水文状况如何呢？江苏省内啊，分布着长江、太湖、淮河和宜树寺四大水系。长江呢，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海岸线呢长约900千米。江苏省的年降水量在700到1250毫米，年净流深为150到40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6到9月，年均蒸发量呢为950到1100毫米。那么在汛期和丰水期的时候呢，河流的含沙量是比较大的，非汛期还有呢我们的枯水期则是相反的。省内呢主要的河湖水位的高低、流量的大小，除了受本地的降雨的影响之外，还会呢与过境的水量的多寡有关。沿江沿海的潮水位主要呢是受天文潮的支配。太湖明珠在哪儿呢？无锡啊，简称西，古代呢称为新吴梁西，被誉为太湖明珠。无锡呢地处江苏的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南腹地，太湖流域，北以长江，南滨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构成了苏锡常都市圈。无锡呢是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城市，风景绝美秀丽，历史悠久，是在江南蒙蒙烟雨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无锡呢是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为什么烟花三月要下扬州呢？扬州市呢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地形呢西高东低，以仪征市境内丘陵山区为最高，从西向东呢呈现扇形，逐渐倾斜。扬州市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区，气候主要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首千古绝唱啊，也平添了扬州这座古城的无限风韵。三月的扬州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烟柳、琼花都带着浓浓的春的气息。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又到了一年四季当中古城扬州最美的季节了。此时此刻的扬州城啊，处处都是春光烂漫，百花盛开。那如何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古城赏花之旅呢？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打卡吧。
2: 历史上扬州因大运河漕运和盐运中转地位，富商云集，盐商热衷园林，清代乾隆年间的造园数量一度超过苏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称，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据统计，扬州的私家园林在最盛时啊达到了200多处。那么今天我们要打卡的就是现在我所处的瘦西湖风景区，这里为广大的花卉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的赏花游园盛会——万花会。
1: 一场春雨，一缕清风，一树花开。走进瘦西湖万花园中的樱花谷，满树繁花静谧安然，仿佛步入了淡粉的秘境之中。长堤春柳是扬州的24景之一，从瘦西湖南门

0: 直到小金山，这一条长堤遍栽妖桃绿柳。其实啊，在扬州不仅仅是瘦西湖，在各园和园每一座园林当中，您都能够邂逅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市。那除了要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份春日之花的梦幻之美，更要让大家能把这份春日的浪漫带回家。
1: 我们以花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呢，既包括了传统的像扬州漆器、扬州剪纸，同时也包括了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小的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啊、书签等等之类的。
2: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罗甸工艺，然后这种刺绣的都特别好，想把它带回家。
0: 逛了这么半天，肚子也有点饿了。咱们扬州啊，可是世界美食之都，都有什么好吃的呢？一起去看看吧。

0: 在我们扬州有一个传统说法，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一口香茶，一柱干丝，茶的清香再配上干丝的豆香，可谓是香气四溢。经典的扬州早茶既有市井趣味，又有百年历史遗留下的仪式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现在我们来到了武亭桥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大型实景演出《春江花月夜》。武亭桥畔以炫目的光彩再现了迷人的诗情画意，这也是国内首个以唐诗为主题的夜游文旅项目。灯光秀、水秀、VR、灯光互动等科技手段，展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市扬州的烟云画卷。
1: 江苏的地域文化都有哪些呢？江苏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有楚汉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淮阳文化和海洋文化。楚汉文化呢，是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文化，有着雄浑刚强的特征。吴文化呢，通常是指靠近太湖的苏锡常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清新娟秀、聪颖灵慧、细腻柔和而又视野开阔、乐于创新等显著的特征。那金陵文化呀，是以古都南京为中心，有着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这三大块的历史文化呢，又可以同属于都城文化。淮阳地区啊，河多水多，桥多船多。淮阳文化呢，是以扬州为中心的，呈现出了古文水绿秀的地域风貌。在南北文化交流当中，它形成了清新优雅与豪迈超俊相结合的显著的特征。海洋文化呢，通常是指连云港、盐城、南通的沿海区域文化，主要包括山海文化、西游文化、海盐文化、江海文化。南北之间呢，同中有异，具有沧海桑田、大胆开放的海派气概。苏州的戏剧文化都有哪些呢？苏州的代表戏曲呢，有昆曲、苏剧，还有评弹等。苏州啊，是昆曲和苏剧的故乡。昆曲是中国首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于600多年前苏州的昆山一带。昆曲啊，兴盛之际，人们呢对其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组织业余班社举行呢唱曲活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几至呢倾城河户，唱者千百。在昆曲鼎盛时期呢，以苏州为中心，其流布范围几乎呢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独霸剧坛200多年。昆曲的繁荣期间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传奇剧本。比如说昆曲《牡丹亭》《窦娥冤》，著名作家白先勇于2004年4月重新主持制作，同众多的艺术家携手打造了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至今呀、已经在世界各地巡演了100多场，而且场场爆满，并且受邀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表演。苏州人为什么爱吃甜食呢？苏州人啊，爱吃甜食与它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苏州呢，位于南方地区，由于它的气候温暖湿润，当地种植甘蔗比较多，主要的产品呢是蔗糖，因此啊，蔗糖常为调料。另外，苏州糕点的配料用的最多的就是玫瑰和桂花，不仅呢能为糕点增加甜度，也能够带来自然的香气，因此啊受到当地人的喜欢。苏南和苏北地区是如何划分的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在1949年到1952年， 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大区下分别设立了苏南行署区，也就是驻无锡的，还有苏北行署区，这是驻泰州的，和南京直辖市。苏南行署区呢，辖无锡市和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个行政区。苏北行署区啊，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五个行政分区。那南京呢，则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边。苏南苏北从地理上的划分呢，通常是以长江为界的。如果呢以经济来划分的话呢，则以南京、扬州至南通一线作为分界。现在呀，通常所说的苏南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地处啊中国东南沿海长三角洲中心。它是苏州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那苏南地区呢，就包括了南京、苏州、无锡，还有常州和镇江。江苏为什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省的简称呢，苏的繁体字很形象的就诠释了江苏的含义了。这苏的繁体字呢，是由水、草、鱼、河四字组成，象征着江苏自古啊就是富庶之地，国之前仓。省内呢平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江河湖泊密布。我国五大淡水湖当中的太湖、洪泽湖呢就在此横卧，历史上啊也是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的。水产资源极为丰富，鱼虾蟹蚌种类繁多，珍稀鱼种呢也不少。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呢是江苏下辖的地级市，古称海州，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出海口。因为呢面向连岛，背倚云台山，又为海港，所以呢叫连云港。连云港位于中国沿海中部，东临黄海，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东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西与徐州市、宿迁市相连，南部呢与淮安市和盐城市毗邻，北至西北与山东日照市、临沂市相连。连云港啊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当中的重要支点城市。它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和出海口的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的中亚、中欧国际班列已经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运行，逐渐呢成为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的节点城市。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木偶戏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

0: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戏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着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线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4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1: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以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 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十几。

0: 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石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1: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板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10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0的突破。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4: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话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知。

0: 不小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咖啡不寻常的神奇用途。咖啡可以消减脂肪团，价格很高的脂肪团去除霜里几乎都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咖啡因。咖啡因加速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团的堆积。要自己去除脂肪团，只要把用过的热咖啡渣混合椰子油，以画圈的方式涂在皮肤上，几分钟以后再洗净就可以了。另外，咖啡可以帮助家具去痕，如果木质家具上有划痕，用浸了咖啡的布子擦拭，划痕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喽。
1: 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钱来购买商品，可是你听说过碳也可以像商品那样进行交易吗？所谓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易。它是一种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能量需求量大，因此生产生活中会产生较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空间就比较小。如果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科技创新等手段来实现减排，就必然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升高。而发达中国家能源利用率低，减排空间大，相应的成本也较低。正是由于两者面对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同一个碳减排量指标在不同国家之间就存在

着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就这样产生了。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可以减轻一部分排放压力，而出售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则取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正如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碳交易市场也需要一种制度来规范，这就是碳交易机制。目前主要有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和联合履约。此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有点像股票交易所，由欧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天津的5个碳排放权交易所组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计算碳足迹？如果稍稍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就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一举一动，无疑不再产生着二氧化碳。早晨起床梳洗要用水，早餐要用小电器，出门上班上学要乘车，工作和学习环境要用电，吃饭购物有耗费，到了晚上要照明，要看电视，要开空调，要使用计算机、洗衣机，至于电冰箱更是一天24小时开启。可见我们的生活似乎每时每刻都留下了消耗能量、产生二氧化碳的痕迹，这就是我们说的碳足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每天的生活内容也不同，因此会留下不同的碳足迹。如果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计算个人的碳耗用量，二氧化碳制造的越多，碳足迹就越大。如何才能知道每个人的碳足迹大小呢？有一种碳足迹计算器，分为衣、食、住、行、用等几个计算模块，只需要简单输入就可以得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分别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通过计算碳足迹，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关注碳减排，鼓励我们养成低碳的生活习惯。同时通过计算自己的碳足迹，还可以采取弥补措施，因为碳足迹计算器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计算出各种行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种多少棵树来抵消，也就是所谓的碳中和。计算碳足迹只是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目的是将我们的生活导向真正的低碳生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宇宙中藏有暗物质？怎样才能知道口袋里装了几颗糖呢？你可以打开口袋数一数，也可以不打开口袋，用秤称一称，来估计糖的数量。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维基就是这样估计星系团的质量的。他惊讶地发现，某些星系团根据发光物质数出来的质量远小于根据星系运动称出来的质量，两者竟相差10倍以上。这说明星系团内发光物质太少，大部分物质可能是不发光的。兹维基称之为短缺质量或无踪质量，意为一部分物质无影无踪，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开始并没有人重视兹维基的结果，过了近40年后，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天文学家开始明白宇宙中可能存在不发光的物质，它们虽然不发光，但是有引力，所以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先说星系团的形态，星系团中的星系都在快速运动着，但100多亿年来，星系团居然一直保持团状而不瓦解，内部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引力将团内星系紧紧吸引住，否则这些星系早就会由于快速运动而四处飞散，星系团也早就土崩瓦解了。提供这种引力的主要就是暗物质。不仅如此，星系团的形成过程也应该有暗物质作为陷阱，吸引发光的物质落入其中而形成星系。再说星系的自转，天文学家原以为星系边缘的恒星一定也像行星绕太阳转动那样，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小，绕行的速度大致同距离的平方根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开普勒运动。

至关重要。一种就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所谓的重子物质，比如褐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等发光微弱的天体，它们可以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可以发射光或吸收光，但是由于太小、太冷或太远，而不能被目前的望远镜探测到。不过，根据理论研究可知，重子物质不可能占到这么多的比例，所以绝大部分暗物质可能是另一种物质，非重子物质。非重子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会发光，也不会吸收光。按运动快慢，它又分为热暗物质和冷暗物质。但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表明，热暗物质没有那么多，所以暗物质应该主要是冷暗物质。冷暗物质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有鸟中子、轴子、引力微子等。鸟中子是超对称理论预言的例子，它非常重要，质量可以达到质子的1000倍。不过

有可能的候选者有鸟中子、轴子、引力微子等。鸟中子是超对称理论预言的例子，它非常重要，质量可以达到质子的1000倍。不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

0: 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极可遇，国难难移。
2: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3: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2: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1集，王粲走后，杜杜问张仲景：“
0: 大人，你怎么知道王粲的日子不长了？”“
10: 问得好，咱们学医的人都知道那个扁鹊四锦齐桓侯的事。扁鹊一而再、再而三的奇醒齐桓侯，说他有病在身，劝他及早医治，遭到拒绝。”扁鹊第四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好偷偷的溜走了。这个故事对咱们医家来说，你知道可有什么意义吗？
0: 啊，那就是必须首先准确的诊断疾病，然后才说得上好治不好治，怎么去治。
10: 对，诊断疾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治疗疾病更重要更困难。扁鹊曾经传有查声色要诀，他就是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做出正确的诊断，然后再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法。当他断定齐桓侯不可救药时，他自然逃之夭夭了。至于这王粲嘛，他与齐桓侯又有什么两样啊？
0: 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啊。那些不听劝告的人，医家看得再准，他们当作儿戏，又有啥办法呢？
1: 这时魏逊抱着一款消整好的竹简进屋。
0: 师父，山下有一少妇头疼得不能自持，家人来请医治，你看是我去还是师兄去出诊啊？
10: 你们师兄俩一起去吧，万一有拿不准的地方也可以商量商量。
1: 杜杜和魏逊拎起衣袋出诊不提。且说张仲景静下心来，开始撰写《伤寒杂病论》的第2卷《伤寒历》第3节。为了使后人便于了解伤寒的并发季节，他首先根据春夏秋冬4时，将一年的气候划分为8节24季72候，按照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不同方位，绘出了24节气斗柄所指方向图。内经阴阳大论云：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为8节，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

0: 冬至，大雪为二十四期，一气又分为三候，五天为一候，全年共分为七十二候。立春是在正月初旬的节气时间，斗柄止根，雨水是在正月中旬的中气时间，斗柄止寅，惊蛰是在二月初旬的节气时间，斗柄止甲，春分是在二月中旬的中气时间，斗柄止卯，清明是在三月初旬的节气时间，斗柄止己，谷雨是在三月中旬的中气时分，斗柄止辰，立夏是在四月初旬的节气时分，斗柄止戌，小满是在四月中旬中气时分，斗柄止己，芒种是在五月初旬的节气时分，斗柄止丙，夏至是在五月中旬的中气时分，斗柄止午，小暑是在六月初旬的节气时间，斗柄止丁，大暑是在六月中旬的中气时分，斗柄止未，立秋是在七月节气时间，斗柄止坤，处暑是在七月中旬的中气时节，斗柄止申，白露是在八月初旬的节气时节，斗柄止庚，秋分是在八月中旬的中气时节，斗柄止辛，霜降是在九月中旬的中气时节，斗柄止戊，立冬是在十月初旬的节气时期，斗柄止乾，小雪是在十月中旬的中气时期，斗柄止亥，大雪是在十一月初旬的节气时期，斗柄止壬，冬至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中气时期，斗柄止子，小寒是在十二月初旬的节气时间，斗柄止癸，大寒是在十二月中旬的中气时分，斗柄止丑。为了便于记忆，张仲景又将斗柄所指节气编成四十八节、二十四期、七十二候绝病法。立春正月节都指根，惊蛰二月节指甲，清明三月节指乙，立夏四月节指戌，芒种五月节指丙，小暑六月节指丁，立秋七月节指坤，白露八月节指庚，寒露九月节指辛，立冬十月节指乾，大雪十一月节指壬，小寒十二月节指癸，雨水正月中指寅，春分二月中指卯，谷雨三月中指辰，小满四月中指巳，夏至五月中指午，大暑六月中指未，处暑七月中指申，秋分八月中指酉，霜降九月中指戊，小雪十月中指亥，冬至十一月中指子，大寒十二月中指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戾之气也。重而疾病者名为伤寒，不疾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成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而至，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多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可欲饮水，饮不有时，不当于也。何者？以腹中热上少，不能消之，便反与人作病也。 至七八日大可欲饮水者，犹当一正而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及意也。言能饮一斗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远，不可与之也。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郁郁之病。其不小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咳者乃强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也。凡得病病绝，脉动硕，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出燥后惊，此皆郁症也。凡治温病，可赐59穴，又身之穴360有5，其30穴久之有害，70穴赐之为灾，病中髓也。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滞，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滞，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滞，名曰六损。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之扎数疏者死；脉之如转锁，其日死。瞻言望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症候也。又是一个宁静的深夜，一盏青灯映照着一位奋笔疾书的老人，他正在撰写着《伤寒杂病论》的最后一节。写完之后，不禁长长的吐了口气，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脸上挂满了欣喜的泪花。是的，自公元2006年开始，张仲景动笔撰写《伤寒杂病论》，历时8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承前启后、划时代的医学著作，了却了他一生的夙愿，又怎能不使他欣喜若狂呢？张仲景望着满案的竹简，不禁使他追忆着几年来的幕幕情景。有年春天，当张仲景正为家中的许多事牵肠挂肚之时，只见杜杜手舞足蹈地拿着一封书信来到张仲景的面前。
1: 大人，师母来信了。
0: 已是花甲之年的张仲景急不可待地伸手接过师妹春香的来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下去。信中这样写着：
2: 师哥，自从你离家去长沙上任，辗转京师洛阳，行医止县、河内、嵩山，家乡的人盼了你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娃子们盼你盼到了成年，小伙子们盼你盼白了头，长辈们盼你盼到了极乐世界，唯其我盼你盼到了风烛残年。我想到了死的念头，我死了，你或许还可以最后一次回来看看家乡。我要不死，这一辈子也看不到你的尊容了。
0: 张仲景看着春香的来信，不禁为师妹的伤感而潸然泪下。
1: 师父，接到师母的来信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落下泪来了？
3: 哎呀，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把你师母一个人扔在家中，预感有一种不祥的征兆啊。
1: 先生走南闯北，到处行医30余载，应该回宛城去看看师母了。
3: 时间宝贵，蹉跎岁月，多么对不起世人和后人呐、啊！不把《伤寒杂病论》写出来，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啊！
0: 就这样，张仲景又一次放弃了回宛城 探望石美春香的念头。

0: 他把所有的情和爱都倾注到撰写《伤寒杂病论》上去了。这一年既是他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也是他极度悲哀的一年。多少个风雨之夜，在他的笔下，《伤寒杂病论》接近尾声。可悲哀的是，师妹春香终于到了风烛残年，走在了他的前头，这却更加激励了他撰写《伤寒杂病论》的进程。又是一个夜漏三更，正在奋笔疾书的张仲景忽感肚子里咕咕唧唧乱叫，便习惯性的顺手摸起一块饼子塞进口中，不料竟是一块竹简。当他用力咬嚼时，只听啪的一声，一颗门牙半落下来，疼得张仲景只想大声喊叫，但又怕惊动了熟睡的两个徒弟，便抬起右手慌忙的去捂嘴巴。不巧刚站饱的狼嚎一下子又倒在了鼻梁骨上，浓黑的墨水顺着他嘴角流到了他那银白色的胡须上。徒弟俩早上起来看到张仲景被墨水染成了三花脸，不觉捧腹大笑，同时也为师父废寝忘食的著书立说精神所感动。张仲景手捧着撰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的最后一卷，对着杜杜卫训道：
1: 为师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共列出病症54个，六大类症状，依照脉法大纲原则和不同脉类，从六经八纲的角度运用辨证施治的手法，论述了荣卫血气精液的转变规律和伤寒杂病症的起因，对于哪些病能愈，哪些病不愈，哪些病可治与不可治，哪些病难治，病情轻重缓急，死与不死，传与不传，提出了治疗总则和治疗方法。在方剂上，按照为师多年行医临床经验，共使用汤、丸、散等复方112个，常用草药83味，并把药物炮制、煎熬服用方法和药后护理都系统地写在了书中。
0: 杜杜聆听着张仲景对于《伤寒杂病论》的总结和归纳，不由得感慨万千。
2: 师父平生视状刊入史册，足招来世啊。
3: 是啊，师父以阴阳两论为指导，以六经论伤寒，揭示了外感热病的转变规律，并进行了归纳分类，在治则中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提出了驱邪扶正、表里双解、寒热并用、泻热攻下、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来调和阴阳，真是开创了临床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呀。
1: 我这一生发奋学习，救死扶伤，普济众生，没给你们师弟俩留下什么呀，唯有这《伤寒杂病论》，你们要好好研读学习，传给后人，为师就心满意足了。
0: 张仲景说着说着，忽觉双腿一软，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张仲景写完最后一卷书，已是献帝建安19年金秋时节。64岁高龄的张仲景终因一生劳累过度，身患重症，卧床不起。昏暗的灯光下，杜杜卫训等人围在张仲景病榻前一筹莫展。
1: 每当我看到有关秦越人给国太子诊病和给齐桓侯望色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感慨地赞叹他的优秀才能。奇怪的是，当今社会的读书人竟然不重视医学，精心研究医术，对上治疗君王和双妻的疾患，对下解救贫苦大众的疾苦。

0: 对自己也能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他们只是争相追逐荣华权势，踮起脚跟竭力向有权势的人靠近，急急忙忙只追求名利，重视修饰知己，忽略抛弃了根本，使自己的外表有光彩，而自己的身体却是日益憔悴，皮肤都不存在了，毛又将依附在哪里呢？突然遭受病邪的侵袭，患了不寻常的疾病，祸患来到才震惊发抖而手足无措，有的卑躬屈膝，恭敬地盼望巫婆神汉来消灾降福，方法用尽却无济于事，而归咎天意，只能束手待毙。有的拿本来可以长寿的性命和宝贵的身体交给技术并不高明的医生，任凭他们摆布。哎呀，等到身躯已经死亡，精神活动已经消失，变成了尸骨深埋地下，别人也只能枉然地为他哭泣了，痛心呐。整个社会认识昏迷，没有谁能觉悟，不知道珍惜性命，像这样轻视养生，还谈什么荣华权势呢？而且进不能爱护他人，了解他人的疾苦，退不能爱惜自己，自己患了疾病也不知道，一旦遇上疾病灾祸，处于危险的境地，就只能是糊里糊涂，愚蠢的像没有头脑的废物一样，可悲呀。虽负权贵的读书人，只知争那主表面的荣华，不知维护身体这个根本，忘却了身体而去追逐外物和荣华权势宿命，就像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险的地步。我的宗族素来人口众多，原有200多口人，从建安元年以来还不到10年的时间就死去了1/3，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占1/10。我为宗族的衰落和人员的早亡而伤感，想到那些早死而不能被救治的人们，我就勤奋地学习，探求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广泛收集各家医方，参考了《素问》《九卷》《南京阴阳大论》《太卢药录》等著作，并结合临床辩证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共有16卷。尽管不能治愈所有的病，但却可以凭借它观察病状而推知疾病的根源。如果能探求使用我所写的这本书，临证时就可使人的思考能力倍增。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陈忠实的《卖饭》，一起来听。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是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粮食的饱腹本能。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

以野菜代粮食的饱腹本能。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了一个两个馍来，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卖饭记忆，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还是玉米面。麦子面俗称白面，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我从且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食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寄予，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麦子面拌就的头茶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摘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是香气充溢着，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耍一把阿 Q 式的骄傲，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就以苜蓿槐花为食了。到了难忘的六十年代，被史称三年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腹的坐庄食物。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儿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儿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结果，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吃了一口便尝出味儿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陕北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一种卖价不小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了。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稀。

罕的墓穴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掐踩，传统的香俗已经断止，主人一茬接着一茬掐踩下墓穴沿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把好钱。香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母亲的墓穴卖饭、槐花卖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端午日》，一起来听。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儿，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舵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船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脖颈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

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小满是初恋的象征》，一起来听。24节气中有几个我一直不甚了了，小满是其中的一个。最初认识小满是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面有个人物名字叫小满，是个19岁的姑娘，性格活泼，挺招人喜欢的。孙犁先生突出了她的纯洁和天真。小满和孙犁先生以前笔下写成熟的女人不一样，我猜想他给她起这样的名字，就是要她更充满对爱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吧。只有这样年轻的年龄，才会有这样清新的朝气和天真的憧憬。最近新上映的电影《万物生长》，男主人公秋水初恋情人的名字也叫小满，这可是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爱用节气给自己的人物做名字，是因为我国的24节气真的适合给人起名字，这里或许隐藏着民俗文化的密码。这个小满只有17岁，和孙犁的小满一样，也是对爱情和新生活充满渴望和憧憬，让人心存怜爱的纯真小姑娘。是的，只有年轻小姑娘的名字，只有初恋小姑娘的名字，才可以叫小满。年龄稍微再一大，不要说熟女了，就是涉过初恋这条清澈小河的姑娘的名字，可以叫小雪，叫立秋，不会叫小满了。小满，小满，小麦渐满，民谣里这样说，说的是小满节气到来，小麦刚刚灌浆，轻轻的麦穗出露，还没有到一片金黄的成熟时候。节气和姑娘初恋的形象完全吻合，和那时节姑娘的身体与心理完全吻合。只是小满远非丰满，只是灌浆初始的青涩初恋，远非血脉喷张的炽烈热恋，只是麦穗儿在初夏的风中羞涩地轻轻摇曳，和清风说着似是而非的缠绵情话，而非在酷烈的热风中沉甸甸垂下金碧辉煌的头，摆出一副曾经沧海看穿一切，万事俱备，只待开镰收割的骄傲样子。小满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气。如果说寒风料峭的立春和春分还是个生莽子一般的小姑娘，萧瑟的小雪和小寒已是一头霜雪的老太太了，小满是立在这两者之间最富有生机和朝气的年轻姑娘。这个节气的姑娘涉世未深，清浅如水，却已经不再是一汪雨过地皮湿没心没肺的小水泡，更不是一潭千尺幽深莫测深不见底的桃花水。纵使如孙犁笔下的小满是载不动许多愁的一泓池水，纵使如电影屏幕中的小满是载着一叶扁舟驶过对岸的一湾河水，却都是清澈的还没有被污染的水。小满之所以让人怜爱，正在于此。世界上还有比初恋更让人觉得美好而值得回忆的吗？小满这个节气如此和人生与情感交融，和心理和生理契合，是24节气里少见的。小满大风，树头要空，这是另一句民谣，说的是在这样的节气里最忌讳刮大风，因为树的枝头上结出刚刚小满尚未长结实的果实，禁不住大风会被吹掉。小满时分，人生中对待同样节气的孩子们，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们，要格外仔细才是，切忌大风来袭。有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时代，讲究

0: 的是年轻人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所谓经风雨见世面。那时候高尔基的一篇海燕格外风靡，号召年轻人像海燕一样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自然这一切都是那个过去时代的口号。人生和节气一样，不是口号，而是客观的过程，要有个自然的成长和自然的验证。小满时哪里经得住大风甚至暴风雨的洗礼呢？正如民谣里说的那样，小满大风树头要空。那时候我在北大荒，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两手空空，就像林子里的过火木一样，徒留下历史大风掠过之后千疮百孔的痕迹斑斑。在北大荒这个节气，正是放风人来到林子和荒原里安营扎寨的时候。这时候林中树木之花和草地的野花盛开，有民谣说，小满时候制风香，放风酿蜜好风光。北大荒的椴树蜜和野花蜜一直都很有名。大自然懂得，小满是蜜蜂采花酿蜜的好时候。我们人更应该懂得，这样的节气里是年轻人花朵般开放的初恋好时候。少挑刺儿，多栽花，少大风，多酿蜜，才是正装的室友。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一宗。

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洋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洋关。南洋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洋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

骨大花枪擦了四人来听真妙，余文华的心急跳，杨王不害怕当堂有人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又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

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你知道江苏省的四大湖泊吗？江苏啊，四大湖泊分别呢是太湖、洪泽湖、高邮湖和落马湖。太湖呢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的，是我们中国啊第三大淡水湖，有主要进出河流50多条。洪泽湖呢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位于江苏省的西部淮河下游，苏北平原的中部西侧，正常的水位呢约12.5米，最深呢约5.5米。洪泽湖的湖面比较辽阔，资源丰富，历史也很悠久，既是淮河流域大型的水库、航运的枢纽，又是渔业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高邮湖呢，它位于江苏省的高邮市与安徽省的天长市之间，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江苏省的第三大淡水湖，一般水位在5.55米，属于河际洼地型的湖泊，水面比较宽广，环境优美，物产丰富。高邮湖的大闸蟹、高邮湖的龙虾呢是著名的品种之一，鱼虾的产量也非常大。落马湖呢介于宿迁和徐州两市之间，有灌溉、调洪、航运和水产之力。江苏省的水文状况如何呢？江苏省内啊分布着长江、太湖、淮河和宜树寺四大水系。长江呢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海岸线呢长约

0: 1900千米。江苏省的年降水量在700到1250毫米，年净流深为150到40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6到9月，年均蒸发量呢为950到1100毫米。那么在汛期和丰水期的时候呢，河流的含沙量是比较大的，非汛期还有呢我们的枯水期则是相反的。省内呢主要的河湖水位的高低、流量的大小，除了受本地的降雨的影响之外，还会呢与过境的水量的多寡有关。沿江沿海的潮水位主要呢是受天文潮的支配。太湖明珠在哪儿呢？无锡啊，简称西，古代呢称为新吴梁西，被誉为太湖明珠。无锡呢地处江苏的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南腹地，太湖流域，北以长江，南滨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构成了苏锡常都市圈。无锡呢是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城市，风景绝美秀丽，历史悠久，是在江南蒙蒙烟雨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无锡呢是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为什么烟花三月要下扬州呢？扬州市呢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地形呢西高东低，以仪征市境内丘陵山区为最高，从西向东呢呈现扇形，逐渐倾斜。扬州市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区，气候主要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首千古绝唱啊也平添了扬州这座古城的无限风韵。三月的扬州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烟柳琼花都带着浓浓的春的气息。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又到了一年四季当中古城扬州最美的季节了。此时此刻的扬州城啊，处处都是春光烂漫，百花盛开。那如何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古城赏花之旅呢？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打卡吧。
2: 历史上扬州因大运河漕运和盐运中转地位，富商云集，盐商热衷园林，清代乾隆年间的造园数量一度超过苏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称，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据统计，扬州的私家园林在最盛时啊达到了200多处。那么今天我们要打卡的就是现在我所处的瘦西湖风景区，这里为广大的花卉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的赏花游园盛会——万花会。
1: 一场春雨，一缕清风，一树花开。走进瘦西湖万花园中的樱花谷，满树繁花静谧安然，仿佛步入了淡粉的秘境之中。长堤春柳是扬州的24景之一，从瘦西湖南门一直到小金山，这一条长堤遍栽妖桃绿柳。其实啊，在扬州不仅仅是瘦西湖，在各园和园每一座园林当中，您都能够邂逅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市。那除了要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份春日之花的梦幻之美，更要让大家能把这份春日的浪漫带回家。
3: 我们以花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呢，既包括了传统的像扬州漆器、扬州剪纸，同时也包括了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小的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啊、书签等等之类的。
4: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螺钿工艺，然后这种刺绣的都特别好，想把它带回家。
1: 逛了这么半天，肚子也有点饿了。咱们扬州啊，可是世界美食之都，都有什么好吃的呢？一起去看看吧。

0: 在我们扬州有一个传统说法，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一口香茶，一柱干丝，茶的清香再配上干丝的豆香，可谓是香气四溢。经典的扬州早茶既有市井趣味，又有百年历史遗留下的仪式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现在我们来到了武亭桥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大型实景演出《春江花月夜》。武亭桥畔以炫目的光彩再现了迷人的诗情画意，这也是国内首个以唐诗为主题的夜游文旅项目。灯光秀、水秀、VR、灯光互动等科技手段，展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市扬州的烟云画卷。
1: 江苏的地域文化都有哪些呢？江苏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有楚汉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淮阳文化和海洋文化。楚汉文化呢，是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文化，有着雄浑刚强的特征。吴文化呢，通常是指靠近太湖的苏锡常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清新娟秀、聪颖灵慧、细腻柔和而又视野开阔、乐于创新等显著的特征。那金陵文化呀，是以古都南京为中心，有着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这三大块的历史文化呢，又可以同属于都城文化。淮阳地区啊，河多水多，桥多船多。淮阳文化呢，是以扬州为中心的，呈现出了古文水绿秀的地域风貌。在南北文化交流当中，它形成了清新优雅与豪迈超俊相结合的显著的特征。海洋文化呢，通常是指连云港、盐城、南通的沿海区域文化，主要包括山海文化、西游文化、海盐文化、江海文化。南北之间呢，同中有异，具有沧海桑田、大胆开放的海派气概。苏州的戏剧文化都有哪些呢？苏州的代表戏曲呢，有昆曲、苏剧，还有评弹等。苏州啊，是昆曲和苏剧的故乡。昆曲是中国首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于600多年前苏州的昆山一带。昆曲啊，兴盛之际，人们呢对其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组织业余班社，举行呢唱曲活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几至呢倾城河户，唱者千百。在昆曲鼎盛时期呢，以苏州为中心，其流布范围几乎呢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独霸剧坛200多年。昆曲的繁荣期间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传奇剧本。比如说昆曲《牡丹亭》《窦娥冤》，著名作家白先勇于2004年4月重新主持制作，同众多的艺术家携手打造了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至今呀，已经在世界各地巡演了100多场，而且场场爆满，并且啊，受邀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表演。苏州人为什么爱吃甜食呢？苏州人啊，爱吃甜食，与它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苏州呢，位于南方地区，由于它的气候温暖湿润，当地种植甘蔗比较多，主要的产品呢是蔗糖，因此啊，蔗糖常为调料。另外，苏州糕点的配料用的最多的就是玫瑰和桂花，不仅呢能为糕点增加甜度，也能够带来

0: 与它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苏州呢，位于南方地区，由于它的气候温暖湿润，当地种植甘蔗比较多，主要的产品呢是蔗糖，因此啊，蔗糖常为调料。另外，苏州糕点的配料用的最多的就是玫瑰和桂花，不仅呢能为糕点增加甜度，也能够带来种植甘蔗比较多，主要的产品呢是蔗糖，因此啊，蔗糖常为调料。另外，苏州糕点的配料用的最多的就是玫瑰和桂花，不仅呢能为糕点增加甜度，也能够带来。从地理上的划分呢，通常是以长江为界的。如果呢以经济来划分的话呢，则以南京、扬州至南通一线作为分界。现在呀，通常所说的苏南是江苏省南部扬州至南通一线作为分界。地处啊中国东南沿海长三角洲中心，它是苏州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那苏南地区呢，就包括了南京、苏州、无锡，还有常州和镇江。江苏为什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省的简称呢，苏的繁体字很形象的就诠释了江苏的含义了。这苏的繁体字呢，是由水、草、鱼、河四字组成，象征着江苏自古啊就是富庶之地，国之前仓。省内呢平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江河湖泊密布，我国五大淡水湖当中的太湖、洪泽湖呢就在此横卧，历史上啊也是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的。水产资源极为丰富，鱼虾蟹蚌种类繁多，珍稀鱼种呢也不少。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呢是江苏下辖的地级市，古称海州，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出海口，因为呢面向连岛，背以云台山，又为海港，所以呢叫连云港。连云港位于中国沿海中部，东临黄海，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东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西与徐州市、宿迁市相连，南部呢与淮安市和盐城市毗邻，北至西北与山东日照市、临沂市相连。连云港啊，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当中的重要支点城市。它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和出海口的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的中亚、中欧国际班列已经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运行，逐渐呢成为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的节点城市。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器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器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器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器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

0: 这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线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4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2: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市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3: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版《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

一切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十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零的突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

0: 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

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5: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5: 真的示弱吗？
3: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妹。
3: 我见你，哎
2: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
5: 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1: 王妞妞。

0: 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啊、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1: 哎呀你叫
3: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4: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4: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1: 压他
2: 爸
5: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0: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4: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0: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4: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4: 看就看
3: 傻子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4: 哎呦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4: 你放屁
0: 放屁
4: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0: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0: 找找
3: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4: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4: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那个，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学
1: 的。来，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干嘛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又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2: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2: 安排了，
3: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0: 那算了。
4: 哎，
3: 对呀、啊，不是，听我说，
4: 那个，
3: 我真实了，我
4: 二月，
3: 我
4: 再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上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2: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0: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2: 努拿好，加油。
1: 嗯，
2: 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
6: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是防不住，是我废了叔，你
4: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4: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嗯，
2: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0: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啊， 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别整孩子呀。
2: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2: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别哎了，
2: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2: 啊，
3: 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2: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2: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了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这个女孩子啊，都是害怕自己长得会很胖啊，防止自己的体重增加，她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她就在这个冰箱门上啊贴了一张身材苗条、身穿泳衣的美女的海报，以提醒自己啊少开冰箱去拿东西吃。果然呢，这一个月下来，她就因此瘦了4公斤，但是不幸的是，她先生却胖了7公斤。
3: 22天深夜，一名男子在酒吧里喝酒，可是跟别的人不一样，这哥们儿喝会儿酒就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然后再要另外一扎啤酒，他连续要了6扎啤酒，在这之后他又翻开了大衣兜，这酒保实在好奇，于是就问道：
4: 我说先生，为什么你每次喝一杯啤酒之前都要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呢？
5: 这你就不懂了，小伙子，我这个人喝酒有节制，我兜里放的是一张我律师的照片，我每喝一杯酒都要看看他。什么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感觉他像是个忠厚老实的家伙，那就证明我绝对不能再喝了。
6: 一个病人第一次去看医生，医生就问：
7: 关于你的病情，你来这儿之前都请教过什么人吗？
6: 我只在拐角上的药房问过那老板。
7: 哦，是这样。
6: 那位医生最讨厌那些个不是医生的人常常提出医疗方面的建议，他并不掩饰这一点，又对那个人说：
7: 那个傻瓜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6: 他呀，就让我来找您。

0: 说有一个男的找不着对象，哎呀妈，上老火了，算命咋整？没办法，去算命。算命，算命师说，兄弟，你前半生注定没有女人。这哥们眼睛一亮，哎呦，前半生没有女人，然后还有后半生呢？后半生啊，你就习惯了。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 一个导游啊，带领着一个参观团去参观这个博物馆时，他对这些来参观的这些游客说，
2: 这个玻璃盒子里面的化石已经有2009年的历史了。
1: 怎么会这么精确的说出它的年代？这个200万还09年啊？
2: 这个很简单啊，我在这里工作9年了，我刚来的时候它已经有200万年的历史了。

0: 有一个病人到医院去复查，大夫就问他，我上次给你开的药怎么样？对你有帮助吗？
1: 上次的药啊，好极了好极了，我的叔叔把那个药当成是他的了，他就吃了，结果服用之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如今我成为了他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了，太好了。

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让他的下属去给他寄两封信。这两封信啊，一封是寄到国内的，一封啊是要寄到国外去的。不一会儿，他的这个下属就回来了。这时候，他的领导就问了：“桌子上那两封信都寄出去了吗？”“
1: 啊，都寄出去了，但是我就是把邮票给贴错了，国内的给贴了15元，国外的给贴了2元。”
0: 哎呀，你太不细心了，后来又怎么样？重贴了吧？
1: 我是想重贴的，可是那邮票它撕不下来，我就把里面的信给调换了。

0: 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喝酒，小偷光顾我们家了。
1: 啊，小偷？那偷走什么东西了？
0: 哎呀，哎，太庆幸了，这个我太太呀，以为是我喝多了回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揍了他一顿。这时候这小偷就在那喊，哎，救命啊，救命啊！啊，最后幸好警察来救了他。

0: 编辑部啊，每天都能够收到天南地北很多作者的稿件。有一天，一位作者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直接上门来找这位编辑了。编辑就说：“先生，您的这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松散了。”“
1: 松散，松散没关系，松散没关系，您可以按这散文发，我同意啊，散文也没关系。”“
0: 但是您写的也太杂乱了吧？”“
1: 乱啊，乱是乱了点，哎，那两天我心情不太好，就乱。”“那您按这杂文发也行啊。”“
0: 可是您这作品显得也太幼稚了。”“
1: 幼稚啊，那正好是那两天我这孩子闹病，我是还天天给这孩子写的。那您就按这童话发行不行？这我都不介意啊。”“
0: 先生啊，说实在的，您这篇文章一点新意都没有啊。”
1: 哦，没新意啊，那您就按照古文发吧。”

0: 男人痛苦时无话可说，
1: 女人愤怒时啥话都说，
2: 男人喝酒时谁也不用劝，
3: 女人想哭时谁也劝不住，
4: 男人最大的烦恼就是陪女人逛街，
5: 女人最大的快乐就是
6: 让男人来洗碗。
0: 男人恋爱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我爱你，真的。
1: 女人结婚之后最常问的话是
0: 啊，
6: 你还爱我吗？说真话。
0: 男人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朋友，
1: 女人喜欢叫听话的男人做老公。
0: 男人和女人结婚可能是为了事业，
1: 女人和男人离婚
0: 啊
1: 一定是为了爱情。
0: 男人饮酒的理由是最近我特别累，
1: 女人喝酒的原因是
0: 我最近比较烦。男人如果爱上女人经常找不着北，
1: 女人如果爱上男人常常把男人弄得找不着北。
0: 男人单身是因为没有女人给予爱，
1: 女人单身是因为没有男人值得爱。
0: 男人苦闷他请一帮男人喝酒，
1: 女人心烦只找一个女人聊天。
0: 说得太对了，
1: 嗯，
0: 太有道理了。
1: 是
0: 可可昨天就心烦，
1: 我有生
0: 事就只找了我这一个女人陪她聊天。
6: 飘飘，
0: 嗯，
6: 我该怎么办？
0: 又怎么了？烦不烦呢？
6: 我的妈咪
0: 啊，
6: 反对我和我的男朋友谈恋爱。
0: 哎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早知道了。
6: 可是，
0: 嗯，
6: 昨天就因为我妈咪反对
0: 啊，
6: 我男朋友已经服安眠药自杀了。
0: 啊，这傻小子，
6: 嗯嗯，
0: 那你赶紧把这事告诉你妈，你妈不就同意了吗？
6: 嗯嗯嗯，算了吧。
0: 啊，
6: 我今天早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了。
0: 你看怎么说？
6: 我妈一惊。
0: 啊，他自杀了。
6: 嗯，还好
0: 啊，
6: 他吃错了药没有死。
1: 你看你看，
6: 嗯，
1: 我早就说过了。
6: 嗯，
1: 他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成不了大事儿。
6: 嗯，
1: 就连这点小事都能搞错啊。
6: 我不
1: 你说他以后还能干什么呀，对不对？
6: 那个
1: 不能跟他在一块儿。

0: 一位出租车司机拉了一个外宾，这个外宾呢想去飞机场，但又不会说汉语，跟司机说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沟通，于是他只好张开双臂比划飞机的样子。这个时候司机终于明白了，恍然大悟说，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你要去哪儿了啊，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到啊。
0: 哎，司机一溜烟的就把外宾拉到了目的地，外宾一下车看傻了眼，烤鸭店。

0: 最近啊，我看见一则笑话，可真把我给乐坏了。怎么回事呢？说的呀，是一个小孩学小提琴。有一天啊，这个小孩跟往常一样，来到班上，打开琴盒，忽然就发现里面放着一把冲锋枪，于是就大惊失色地说：“
1: 坏了坏了，我爸爸拿着我的小提琴去抢银行了！”

有一年啊，举行了一个鹦鹉的说话比赛，获得第一名的鹦鹉啊，叫做 Coco。他从笼子里边放出来啊，四面张望了一下，他就看到别的鹦鹉都在说：“啊，你好，啊，你好，欢迎再来，欢迎再来。”但是他却为什么拿这第一啊？他就从笼子里面蹦出来，大声就叫道：“

0: 一个精神病人呐、和一个猎人去打猎，那个行进间啊，那个猎人忽然举起枪，朝着天上的一只野鸭的砰的一枪，就见到这只野鸭应声落地而来。这精神病人一看，说：“哦，好枪法，好枪法！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哎，这时候这猎人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是多余的呢？只见这个精神病人挠挠头，他就说：“嘿，你真是太傻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野鸭子，摔它也摔死了，不用枪打。”有一次啊，我记得我从幼儿园把我那个刚满两岁的儿子接回家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啊，这个孩子坐在这个自行车的后座上是非常的无聊，我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儿子。今天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学什么了？学了造句。哦，造句。那个我出个词儿，你给爸爸造个句啊，好不好？
1: 好啊。
0: 我说你就给我拿这个好吃造个句子吧。这时候我刚说完，就没想到我这儿子太聪明了，脱口而出就说了一个
1: 好吃个屁。

马乔臣称他为纽爷。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喜欢一个人在教堂内祈祷和思考。他也是一位革命者，在历史上他曾与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曾参与领导光复上海的战役。除此之外，马乔人民对这位风流人物的印象，还有就是他对手狮舞的热爱呢。他出生在马乔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酷爱武术，常年健身，身板硬朗。在他的倡导下，镇上成立了武术团，他经常献艺传技。本地流行独具特色的手狮灯舞，当时俗称跳狮，牛永健则格外热衷。

平日里工作之余，他总会组织镇上的年轻人去他家的院子习武练手诗，所以每年的手诗舞大会他总是最起劲的，不仅训练队伍，而且还要组织赛事，充当评委。马乔逢年过节都会有手诗舞的表演，而手诗舞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手诗舞大会办得比过节还热闹，他总能让镇上的百姓趋之若鹜。其实手诗舞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狮子道具置扎在两根竹竿上面，一般百姓就把狮子举过头顶，步行在熙攘的人群中，增添节日的气氛。

而受过训练的手势舞者则可在空中有节奏翻花样地舞动这个狮子，甚至可以几个人一组列队表演。他吸收了舞龙翻滚缠绕的传统技术，又继承了舞狮的勇猛粗犷，还有诙谐逗人喜爱的神态，

每年的这一天，马桥镇的主干道上煞是喧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其他文艺团体也会派出自己的队伍，组成声势浩大的行街表演，为手狮舞大会造势。大家一个是图个热闹，另一个也是希望亲眼目睹镇上的几支最顶尖的手狮舞队一年一次的技艺大比拼。

作并没有很多炫技的成分，也没有武术里那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套路。他强调的是队员之间动作的一致性、协调性和力量度，而且评委看重的是队员在动作展示中所体现的精、气、神。我们在马桥手势舞的大会中，并不一定能得到舞狮里那种高强度对抗的感官刺激，但却同样能感受到那种步调一致、激昂高亢的豪迈精神。

旧时手诗舞表演没有一定程式，以行街表演时即兴发挥为主，通过对诗的模拟，体现文诗温顺的神态和舞狮勇猛的性格，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舞狮狮拟人的情趣，把人的欢乐情绪融在手舞足蹈之中。虽说这是一年一度的手狮舞比赛，但马桥人其实并不在乎输赢，他们享受的是手狮舞带来的快乐和热闹。即便最后所有的队伍都获得了来自组织者的犒赏，但最大的赢家无疑还是当地的观众了。追溯马桥手狮舞最初的形成，清康熙乾隆年间起，各镇逢年过节及庙会初灯，最重要的活动是提灯行街和观看灯彩。而马桥老镇上街道狭窄，观者拥挤，提灯的百姓往往要用竹竿撑起狮子灯以立炫耀。

而当手狮舞队伍途经大户人家门口时，更会摆开场子，尽情展示狮子灯，做出各种嬉戏、祝福、逸乐等姿态。按照传统，一般受此殊荣的大户人家则会端上汤团等点心，有的甚至直接把银两给到手狮舞一人手中，以表礼貌和认可。

人们喜爱狮子的吉祥寓意和豪迈之情，注重手狮舞的娱乐健身功能，而马乔人痴迷如

因乡镇的街道都较窄，两旁屋檐较低矮，当手持行街表演时，常容易发生碰撞，便形成了以矮墩步为基础的横移、直进、三进三退等步伐和贴身绕狮等技法。手狮舞中的文狮，其主要舞蹈动作有20多种，其中有集狮祝福、八字绕狮、倒挂金钩、躺身行狮、马步狮乐、盘头云狮、单跪绕狮、躺身绕狮、托狮观四门。

狮的动作幅度更大，速度更快，更有气势。尤以腾、翻、跌、滚、扑动作为主，一般需要具备一定武术功底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如今遗存下来的马桥手诗舞的套路，大多是后人为了广泛普及群众的参与性而改良的，其动作样式更接近文诗的风格。手诗舞，手诗舞，除了手中的狮子，更要注意这个舞字。我们在观摩手诗舞表演时，往往可能注意力在舞者手中色彩斑斓、凹面冲额角的狮子上，但其实舞者脚下的步伐也尤为重要。只有当步伐跟住锣鼓声的节奏，并富有音乐韵律的带动整个身子舞动起来，且让手脚协调一致时，才能让手中的狮子舞得栩栩如生，生猛动人。深谙此道的马桥人在训练时特别注意强调步伐的锻炼。

手狮舞在马桥，不仅是百姓重乐的一种文化，也是民间办喜事里最受欢迎的表演。一生热爱手狮舞的钮爷，就连自家孩子办喜事的时候，也不忘叫来一组人马助兴。那么，流传百年的马桥手狮舞，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在马桥手狮舞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找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手狮制作的传人孙炳祥老师傅。狮子灯具制作材料一般用竹、篾、麻、白棉纸、彩纸或绢、彩丝等，经过不断改良，变成了由两根

0: 柄分别撑起狮头和狮尾的模样，在装饰上附加了一系列名堂，寄托了自己的心愿。民间相传狮子是神，本来极其懒，一年四季睡个不醒，所以要点睛将它唤醒，而醒来的狮子在敲锣打鼓声中纵情起舞，能给人们纳吉求祥。所谓的狮子大开口，凹面冲额角，就是要避免狮子脸部太平，只有让额头冲起来，嘴巴张大了，才能体现它作为兽中翘楚的威猛来。为了能把这项古老又富有精神信仰的民间文化流传下去，马桥镇政府在近几年不遗余力地大力开展传承和保护马桥手狮舞的举措。一方面利用自身具备举办国际赛事平台的优势，提供高端表演窗口向国际友人展示马桥手狮舞，而且又不断创造和提供各种舞台，让马桥手狮舞在悦人之目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推广了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马桥。这个由牛永健先生创办的强树小学，也把手狮舞列入了教学课程，学生狮舞成为学校的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学校推广自编的手狮舞操，以手狮舞可强身健体的功能促进孩子的体育发展。看着孩子们稚嫩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手狮舞，步伐略有生疏，却又充满朝气地向前迈去，让人感到过去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手狮舞的传承和发展将在一代代马桥人的身上继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1: 是大汉的记者，我到狮子的面前去。国庆三十五周年，我到狮子去过。年富大叫老人，我给他狮子给拉了亲的包去。上海大汉两张是同年，我到狮子面前去。
2: 手狮舞当中，我们看到精湛的指扎艺术，可以看到翻滚腾挪的爪撒艺术，又能看优美的肢体语言。
3: 我叫手狮舞呢，是我们我家地区的老百姓喜欢老几个民族民间音乐。
4: 原来我们的你那个手狮舞的时候没什么道具的，就是那个从那个水果的篮子做那个道具，一步一步这样去学。
5: 我们手狮舞在培训当中呢，主要讲究一个体能训练，因为我们手里有道具，体能是相当重要的。那首先呢，我在学培训队员当中呢，就是让他们呢练呢马步行走，就是侧着身子绕操场跑，滑步前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能锻炼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手势的技巧呢要讲究精气神，一个人的感觉也有，手里要有东西，是吧？手势拿起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东西。手势舞的音乐节奏相当重要，每一个点每一个节奏要做到准确，这样呢才把手势舞得更加精彩。
6: 说老实话，这个马桥手势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我们当初练的时候啊，手啊起了很多泡，一层又一层，脚崴了，腰扭伤了。为什么？我们里面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云彩、八字绕花，这是要腰啊，一不小心就扭伤了。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哎，这个学得非常有劲，不枯燥，因为它有情节，还有啊，有嬉戏呀，啊，小狮和大狮之间的这种亲情啊，都有。马桥手狮舞啊，现在已成为我们马桥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闵行区的一张名片，也是上海市的一张名片。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

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

0: 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山顶的冰雪还会在这山林之间，心如镜花水月，浩瀚星空的眼。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

0: 退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州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内多地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密集调整存款利率，部分机构一年期至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约30个基点。例如，湖北多家农商行调整后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75%。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利率较此前上调33个基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海分析，中小银行存款来源高度依赖本地居民和企业客户，在存款集中到期、信贷投放提速、客户资金流动频繁的节点，稳定存款压力尤为突出。适度上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是留住核心客户、稳定资金基本盘的有效举措。作为揽储核心工具，大额存单近期也被多家中小银行重启，且主推一年期至三年期中短期产品，与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五年期产品定价则普遍审慎，是典型的以短替长、以价换量防御性布局。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指出当前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高发。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相关投诉量已超2024年全年，7月单月投诉量较1月增长40.17%，呈逐月走高态势。这类推销多以赠送小礼品为噱头，招揽老人，通过虚构水质问题、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健康焦虑，谎称净水器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将低价产品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兜售。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售后易失联。中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净水器仅能改善水势，无任何治疗功效，切勿轻信免费送礼、惠民优惠等话术，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遇纠纷及时向消协行政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我住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我把它卖了，引起儿子和儿媳极大的反对。我卖自己的房子难道不对吗？张先生愤愤地说。我今年65岁，老伴儿走了快5年，我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一个人住着老房子，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当年儿子结婚，我咬咬牙给他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婚房，本以为晚年能安安稳稳过，没想到一场算计落到了我的头上。说起来也可笑，儿媳嫁过来5年，登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平时我生病住院，连个问候的短信都没有，我早习惯了和他们互不干涉的状态。可上周他突然找上门，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开口说，爸，我就直说了，这事我和你儿子已经商量好了，他上班忙，就让我来跟您说。我哥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了，以后又在市区读书，我爸妈的过来陪读，加上我哥嫂两口子，一共5口人，我们那小房子住不下，你这110平方的房子正好腾出来给他们住，我给你租一个一居室，租金我们出。要是你觉得一个人住孤单，去养老院也行，里面同龄人多，还有人给做饭，多省心。我那一股火一下上来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给儿子打电话，想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爸，我夹在中间也难啊，岳父母过来确实没地方住，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养老院我都打听好了，条件真的不错。那一刻我心彻底凉了，原来这小两口早就串通好了，我养了30年的儿子，到头来为了讨好岳父岳母，连亲爹的窝都要让出去。挂了电话我就联系了中介，不到半个月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手续办得顺顺利利。我刚把合同签完没2天，儿子儿媳就拎着打包袋上门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让我收拾东西，说周末他哥一家就要搬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淡淡的跟他们说，别收拾了，房子我已经卖了，下周人家就来收房。儿媳当时就炸了，指着我鼻子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钱买的，我卖自己的房子凭什么要跟你商量。儿子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呢拉着儿媳摔门走了。最近有人跟我说养儿防老，劝我不该把事做绝，以后没人养老怎么办，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连我的房子都敢算计的孩子，真等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尽心照顾？我现在手里握着卖房钱加上退休金，以后想住养老院就挑最好的，想请护工就请最专业的，何必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张先生的选择撕开了不少家庭养儿防老的温情假象，老人处置自己的财产何错之有？比起把房产拱手让人，换一句虚无缥缈的养老承诺，把钱赚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稳妥的晚年保障。这件事也提醒所有的父母，爱孩子要有底线，守住自己的老窝老本，永远是安度晚年的前提。
2: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3: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3: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领域多项关键改革任务与民生保障举措，覆盖参保扩面、待遇提升、服务优化等多个维度。全民参保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医保部门将重点优化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职工医保参保规模。针对这类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后续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居民医保连续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政策，零散缴费时段均可计入累计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缴费年限要求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生育保障水平将再上台阶。十五五期间，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的政策将全面落地，同时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也能同等享受生育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将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预计今年底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明确，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同步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能力。在医保改革与公共服务层面，十五五期间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广定点药店药品比价小程序应用，降低群众购药成本。医保药品目录将保持年度动态调整，更多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领域的创新药将被纳入报销范围，同时优化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引导商业保险对基本医保外的高价值创新药先行支付。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目录已累计新增949种药品，其中包括199种创新药，大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此外，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化改革也将持续深化，高频服务事项将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全面应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功能将进一步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医保办事体验。
2: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3: 腿酸、胸闷、低烧，这些在老年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毛病，总被一句老了都这样，扛一扛就好搪塞过去。心理学上的乐观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一辈子身体硬朗，总觉得大病不会找上自己，去医院麻烦还怕拖累子女，可身体从不会说谎。那些被忽视的细微信号往往藏着致命风险。血栓引发的腿部不适有明显特点，大多是单侧小腿肿胀疼痛，皮肤微微发热。

者，两条腿症状不一样，和普通肌肉酸疼、缺钙引起的双腿酸软存在区别。一旦出现这类异常，千万不要盲目按摩、捶打、热敷，避免刺激血栓脱落。血栓来袭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老年人以及家属要提高警惕。第一，单侧下肢肿胀，小腿持续的酸胀疼痛，走路站立之后不适感明显加重。第二呢，腿部皮肤温度升高，颜色发紫。第三，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胸痛、喘不上气。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不要拖延，尽快前往医院做血管超声检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不思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各据一方，征战不休，争夺霸主的统治地位。其中，刘备管辖割据的地方称为蜀。刘备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刘禅，又称刘阿斗。临终前，刘备嘱咐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刘禅是一位非常无能的君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将政事都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呕心沥血的是蜀国维持着与魏、吴鼎立的地位。诸葛亮去世后，由姜维辅佐刘禅，蜀国的国力迅速走起了下坡路。公元263年，魏国大军侵入蜀国，一路势如破竹，姜维抵挡不住，终于失败。惊慌不已的刘禅为了保命，便光着上身反绑双臂，叫手下捧着玉玺出宫投降，做了魏国的俘虏。同时跟他一块做了俘虏的还有一大批蜀国的臣子。刘禅投降以后，魏王曹髦为了笼络人心，封他一个食俸禄却无实权的安乐公称号，并将他迁居魏国京都许昌居住，使他和以前一样养尊处优。司马昭虽然知道刘禅无能，但对他还是有点怀疑，怕他表面上装成很顺从，暗地里存着东山再起的野心，有意要试一试他。有一次，他请刘禅喝酒，席间叫人为刘禅表演蜀地乐舞，跟随刘禅的蜀国人看了都触景生情，难过得直掉眼泪。司马昭看看刘禅，见他正咧着嘴看得高兴，就故意问他，
1: 你想不想故乡呢？
0: 刘禅随口说，
1: 此皆乐不思蜀，
0: 意思是这里很快乐，我并不想念蜀国。散席后，刘禅的近臣教他说，
1: 下次司马昭再这样问，主公应该痛哭流涕地说，蜀地是我的家乡，我没有一天不想念那里，这样也许会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呀。
0: 果然不久，司马昭又问到这个问题，刘禅就装着悲痛的样子照这话说了一遍，但又挤不出眼泪来，只好闭着眼睛。司马昭忍住笑问他，
1: 这话是人家教你的吧？
0: 刘禅睁开眼睛吃惊地说，
1: 是呀，正是人家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司马昭彻底知道刘禅确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就不再提防着他了。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刘禅身为一国之主，沦为亡国奴后，在敌国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假装想念故国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而志向沦丧，居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料想九泉之下的刘备，倘若知晓自己的儿子是这样一番模样，必被气得捶胸顿足。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任自己，而要志存高远，并不懈地为之奋斗。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白头如新。邹阳，西汉初时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改投梁孝王刘武门下。邹阳为人有智谋才略，慷慨不苟合，因此遭到杨胜、公孙轨等人的妒忌。他们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生气地把邹阳交给掌管法律的官员审讯定罪，准备将邹阳杀掉。邹阳十分激愤，担心死后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就从牢狱里写信给梁孝王，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信中写道，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高义前去行刺秦王，尽管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害怕不能成行。魏先生替秦王谋划长平之事，也出现了金星遮掩卯星的预兆，而秦昭王仍然疑虑重重。他们的精诚所至，感天动地，显示出征兆，却不被燕丹、昭王两主理解，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如今我竭尽忠诚，尽其计议，希望大王采纳。您周围的人不了解情况，终于把我交给官吏审讯，被世人误解。即使让荆轲、魏先生复活，而燕丹、秦昭王也不会醒悟。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这种情况。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辅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因此其子装疯，皆于避世，他们都怕遭到这种灾祸呀。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卞和、李斯的诚意，不要犯楚王胡亥偏听偏信的错误，不要让我被其子皆予耻笑。我听说比干被抛心，伍子胥的尸体被装进皮袋子沉入江里，当初我并不相信，现在我才了解了真情，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略微给我一点怜悯吧。俗话说，有白头如新，亲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一样。真正互相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相知还是不相知，不再相处时间长短呀。所以从前樊乌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首级借给荆轲，用来奉行燕丹的使命。王奢离开齐国前往魏国，在城上自刎，用来退去齐军，保全魏国。王奢、樊乌期不是因为齐秦是新交，燕魏是老相识，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军去死，

是行为和志向相合，而对正义无限仰慕的原因呢。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的信实。白圭战败，丢掉六国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了中山，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遇到知遇的原因呢。我听说庄仲严整上朝的人，不会贪图利禄而玷污道义，追求名誉的人不会放纵私欲败坏自己的品行，因此县名叫做圣母，而曾子就不进去。成义的名字叫朝歌，而墨子就回车离去。如今让抱负远大的人为微重的权势所震慑，为高位大事所压抑，有意用邪恶的面目、肮脏的品行来侍奉阿谀献媚的小人，而求得亲近于大王左右，那么有志之士就会老死在岩穴之中了，怎么肯竭尽忠诚信义追随大王呢？这封信进献给梁孝王，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于是立即派人从牢狱中把邹阳放出来。邹阳出狱后更加敢于直谏，梁孝王对邹阳的谏言总是听从，后来邹阳成了梁孝王的上等宾客。太史公说邹阳的言辞即使不够谦逊，可是他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了。邹阳凭借斐然的文采以及争取自救的积极态度，最终自救成功，还成为梁孝王的贵宾。这启示我们，自助也，天乃助也，天无绝人之路，当遭遇绝境或险境时，不能心灰意冷，轻言放弃，或消极地坐以待毙。正确的做法是开动大脑，积极寻求解脱之法。再有白发如新，青盖如故，说明友谊的深浅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了解与不了解。

管鲍之交。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是第一个

板报之交。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

0: 去了，便抱怨道：“
1: 这个管仲真恶劣，本钱拿的比主人少，但分钱的时候拿的比主人还多，这是什么人呢？”
0: 鲍叔牙和颜悦色对仆人说：“
2: 千万不能这么说呀，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的。”
0: 仆人深深为主人的精神感动。还有一次，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每次进攻的时候，管仲都躲在最后面，于是众人就责骂管仲说：“
1: 管仲真是贪生怕死。”
0: 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辩解说：“
2: 你们误会管仲了，他并非怕死之人，他得留着他的小命去照顾老母亲呢。”
0: 后来齐国的国王驾崩了，公子朱当上了国王，朱每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鲍叔牙预感齐国日后一定会发生内乱，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则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之后，齐王朱被人杀死，齐国真的发生了内乱。管仲想杀掉小白，让纠能顺利当上国王，可惜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小白没死。后来鲍叔牙和小白比管仲和纠还早回到齐国，小白就当上了齐国的国王。小白当上国王以后，决定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对小白说：“
2: 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强，应该请他来当宰相才对呀。”
0: 小白一听，
1: 管仲要杀我，他是我的仇人，你居然叫我请他来当宰相。
0: 鲍叔牙却说：“
2: 这不能怪他，他是为了帮他的主人纠才这么做的呀。”
0: 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请管仲回来当宰相，而管仲也真的帮小白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管仲回顾自己的经历后，感慨万千道：“
2: 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
0: 后来人们在赞扬朋友之间交情甚深时，就会说他们是管鲍之交。管鲍之交千古流传，至今仍然被奉为交友的典范。二人交情的基础不是利害关系，而是本着无私的交友原则，体现了精诚协作、不图回报、虚怀若谷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现实生活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鲍叔牙那样，不计较个人私利，有宽以待人的胸怀，有至真至诚、甘愿吃亏的精神，如果互相之间都能够情同管鲍，多些理解和真诚，那么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就会少一些，朋友就会多一些。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

0: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8: 有我们。
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

0: 是鹿给树让路啊。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
7: 用寻常的声波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

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3: 来
1: 来，
3: 整一个整一个，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4: 父亲，
1: 干啥？
4: 父亲，
1: 哦，
4: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4: 是啊，
1: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4: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好好好好，
4: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4: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

0: 王妞妞。说了，乳名说了，
1: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2: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2: 啊！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2: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2: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2: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2: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2: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2: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
0: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2: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3: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2: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啊，
2: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4: 公子放
0: 干啥？
2: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2: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2: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2: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2: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2: 亲哥妹们，
0: 我敬你。哎呀。
3: 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4: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5: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0: 哎呀，你叫。
2: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0: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把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4: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4: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吧，
5: 找找
2: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

0: 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1: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儿，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
1: 也没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
1: 没有萨克斯独，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不是，
0: 秦王
1: 那个，我真
0: 是六二月，他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

0: 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整孩子呀！
0: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
0: 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2: 公子放，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3: 这，
1: 哎呀，我不用。
3: 啊，
1: 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他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他。
0: 他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林海苍苍，滋养一方沃土，诗者灼灼，点亮万千童心。在美丽的林都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二十余载他扎根校园，默默耕耘，坚守三尺讲台，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还跳出课堂局限，心系千家万户，深耕家庭教育，普惠公益教育，以师者初心教书育人，以专业力量护航家庭，用热爱、坚持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温暖答卷。他就是伊春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

0: 讲师，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张银环。自1999年参加工作至今，张银环扎根伊春市第一中学教育一线，20余年初心不改，笃行不怠。立足本职教学岗位之外，他勇于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组建伊春市第一中学广播站、国旗仪仗队，策划开展教工亲子运动会，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点亮学生成长底色。教育不止讲台，成长永无止境。在做好校内繁重工作的同时，张银环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突破专业边界，系统研学家庭教育理论、青春期教育、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等专业内容，历时5年深耕。身为教育学学士、高级教师的他，又自学考取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高级青春期指导师等多项权威资质，持续进修心理教练课程，不断夯实专业功底。
1: 张老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深耕家庭教育指导的？
2: 那个应该是疫情期间，孩子嘛都居家上课，老师呢也居家办公，这样我们母女二人呢就天天在一起，矛盾就开始频发。而且那个时候女儿正好是初二，她初二的时候她就青春期嘛，她有一些叛逆，然后我想着就解决我们俩之间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开始了解家庭教育，走进家庭教育，然后开始持续的学习和深耕家庭教育。
0: 独行快，众行远，为惠及更多家庭，张银环积极加入各级专业平台。2021年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伊春市家风家教讲师团，自此开启常态化公益家庭教育服务之路。多年来，他身兼数职，先后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班主任、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统筹组副组长、伊春市妇联家庭教育读书会负责人、伊春市手牵手志愿服务团活动部部长、伊美区洪生街道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等多项公益职务。
3: 张银环老师深耕家庭教育多年，在洪生社区举办了2年的家庭教育心理讲座，我们辖区的居民受益匪浅。这2年期间共开设了50多节的家庭教育课，受益群众大概是100多人。
1: 张老师，那在您这么多年的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2: 困难遇到的还真不少。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学习的了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配合度不是很高。
1: 那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力的宣传呗，通过社区进行一个宣传，通过妇联呢开展一些相关的讲座呀、视频展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能链接到我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那针对这个理论不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课上的时候设置一些情境的这样的练习，然后呢进行一个答疑呀、复盘，然后课后呢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让他们把这个实践进行一个模拟的练习，练习的游刃有余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实践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家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是耐心的去进行沟通，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好的方式方法，然后进行一些真实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反馈也持续的去优化我的课程，然后切实的去转变家长这样的重视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家庭教育有效的落地。
0: 2025年11月，他自主创立可心家庭教育学习课堂和读书会。学习课堂专注讲解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目前已完成2轮20节的系统课程。读书会专注引领家庭精读家庭教育专业书籍，目前已完成多本经典书目深度共读。2026年初，他加入长江读书会，短短12天便凭借自身能力与责任心接任班长，兼任书二代读书筑梦师，助力亲子共读书香传家。同年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0: 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不但对他们自己的家庭有一所帮助，而且呢，对他们的班级的家长以及学生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赋能。哎，看到他们给我反馈的时候，那种眼睛闪着光的那种感受，我就感觉到我非常有价值，非常幸福和知足。
1: 真卓，然后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带领我们去跟大自然充分的接触，去看一看小动物啊，然后跟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还有美味的午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一起开启今天的路程。
2: 绿意盎然的九峰山养心谷里，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公益亲子郊游温情开启。策划人张银环将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户外公益，借助山林自然课堂，带领家长与孩子并肩互动，现场疏导亲子矛盾，陪伴困境儿童，传递暖心温情，以志愿服务践行育人初心，让陪伴式教育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3: 我们是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主要帮扶孤困儿童，从心理上帮扶孩子。银环老师加入到我们团队后，热心公益，积极付出，尤其是银环老师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组织、心理辅导方面给予了孩子真心的关爱。在银环老师的组织陪伴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信，真正做到了让志愿服务与孩子共成长。
4: 张老师，咱们户外郊游和室内的家庭教育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效果呢？
5: 室外的这种活动啊，相对来说，接触大自然，然后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形象的，让孩子避免了在课内，学的那些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知识。第二呢，通过大自然的接触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他平时学习积攒的压力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然后第三呢，在室外这个锻炼的这个一个过程中，跟团队在一起配合，对孩子的这个人生观呢、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团队的配合呀，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4: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
5: 对了，然后我们多跟外面的接触，这个过程中那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观人生才能有人生观。那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室外活动进行一个形成的。
2: 在专业落地实践中，他脚踏实地，精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家庭育儿困惑、疏导亲子矛盾，累计惠及近1000户家庭。
6: 感谢张老师引领我们读书学习，张老师是一个有大爱的老师，学习教子有方，让我知道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家长都看重分数。通过学习教子有方，知道了学习考大学是一项技能，不能托举孩子幸福一生。只有教根养孩子心才是正确方法。养孝道，利他，诚敬，感恩，勤俭，有志向，修福德，这才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
7: 我跟银环老师学习家庭教育已经整整1年了，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一点火就炸到稳如泰山。以前看到孩子磨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但学习家庭教育之后，我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明白了孩子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在表达某种未被满足的需要。这种心态的平整不仅放过了自己，也给了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这一年最大的成果不仅仅是改变了孩子，更是重塑了我自己。在此感恩并向大爱的银环老师表示感谢，感谢您无私地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手把手带领我们学习，感恩遇见。
2: 默默耕耘终有繁花，笃行奉献自有回响。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让张银环收获了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他获评红生街道10佳优秀教师，多次获评森林学坊优秀讲师，医美区优秀巾帼。

0: 志愿者，连续两年获评伊春市优秀家庭教育讲师。2021年至2025年度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优秀志愿者，2026年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首期读书会优秀班主任，荣获青苹果书院优秀班长、优秀助教，第四届全国十佳书香教师等称号，多篇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研究论文获市级、省级奖项，多重身份、多重责任，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热爱教育、温暖奉献的最好见证。
1: 张老师，那在家庭教育上，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呢？
2: 那未来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自己持续的深耕、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接着就是要依托市妇联，携手市家风家教讲师团，全力的推动伊春市的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然后也配合市教育局即将成立的这个教联体的项目，开展体系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服务。然后最后呢，也要配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去完成各种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总之吧，就是甘之若饴的为黑龙江省、为伊春林都的家庭教育工作竭尽所能。
0: 20载杏坛耕耘，他是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数年公益深耕，他是温暖万家的家庭教育引路人。从3尺讲台到千家万户，从校园育人到亲子赋能，张银环始终以一颗纯粹的教育初心，做知识的传播者、家庭教育的赋能者、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前路漫漫，步履不停，未来他将继续扎根林都大地，坚守教育本心，深耕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让书香浸润家庭，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4: 喂，南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

0: 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之中，咱们谈一谈古人的酒量吧。朋友们，古人的饮品中除了水，酒也是十分常见的。无论贫富，爱喝酒的人总是会想办法搞到酒喝。在煌煌史册里，有时候古人喝酒时的海量常常惊到读者。比如那位与陈汤一起上演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奇迹的甘延寿将军，就能做到饮酒啖鱼。西汉名臣于定国更能定酒至数啖不乱。北宋宰相张其贤有次宴会上边吃边喝，一顿饭足足喝了一大缸酒。另一位宋朝名士石延年与朋友饮酒，饮到半夜酒坛子快见底了，又没地方买酒，干脆把残酒兑上醋接着喝，喝到天蒙蒙亮，醋坛子都见底了。对于这些古人来说，喝好几坛而不醉是常态。不过别被古人吓着，其实古代酒的度数真没现代人以为的那么高。在古代，至少从商周到唐宋时期，人们喝的酒主要都是发酵酒啊。在发酵酿酒的过程中，一旦酒精度数超过10度，就会停止发酵。所以10度的酒放在古人酒桌上已经是绝对的高度酒，而且这种高度酒在古代也是相当少见的。发酵酿酒的技术在古代经历了代代演进的过程。就以两汉来说，东汉酒的度数就要比西汉高得多。根据《汉书》记载，西汉时粗米2斛曲1斛就能得盛酒6斛6斗，但东汉时却是稻米1斗得9斗为上尊，出酒量变低了，度数也就变高了。所以东汉论衡里才会说美酒为毒，好酒的价格也升到了斗酒至1000钱。不过东汉酒的度数与质量比起后面的朝代差距也很明显，这主要是跟酒曲有关。东汉时的酒曲是快曲啊，还多是手工捏制。北魏时才出现了造酒曲的模具。唐宋时期应用了人工接种技术，酒曲产量大大提高。明清时期又有了分段加水法，并用明矾水来维持酸度。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唐宋名贵的红曲才得以大量普及，用于酿造黄酒等酒类。但即使这样，这类发酵酒的度数也最多能到15度左右。另外还有温度调节、投料技术的把握等，每一步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演进。在唐朝，普通的米酒一般都是绿色，就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绿蚁新醅酒。到了宋朝，已经有黄酒、果酒、配制酒、白酒等类别，但大多数还都是浊酒，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蒸馏酒，度数呢也十分有限。所以范仲淹才会迎着瑟瑟秋风 叹咏浊酒一杯家万里呀。直到明朝，通过蒸馏技术酿造的白酒，即明朝人口中的烧酒，才开始异军突起，终于后来居上，成为古代中国人餐桌上的大爱。中国本土的白酒起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议，但蒸馏酒的普及无疑是从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用于蒸馏白酒的大曲在元朝得到了普遍应用。大曲中豆类的用量近三成，培养大曲的曲室温度也在55摄氏度以上。用如此方式培养出的大曲，可通过蒸令器上用气呈滴露的蒸馏，就能得到味儿更香、度数更高的白酒。这样的酒才是对饮酒者酒量的考验呢。由于蒸馏酒度数更高，制作流程更简易，产量更大，因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元杂剧里就出现了择季烧酒与黄酒的唱词。与之前的发酵酒比起来，蒸馏酒的出现带来的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使饮酒风气更加普及，原本只属贵族享用的高度酒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得以快速的普及至民间。明朝酿酒蔚然成风，皇宫里就有金睛露、太喜白、长春白等名品，民间名酒更是层出不穷，稍微有头有脸的士大夫都喜欢开局造酒。毕竟比起之前复杂的发酵酒工艺，烧酒显然简单许多，所以万历年间仅南京一地的士大夫们就有33种自制美酒，市面上的美酒也是琳琅满目，每个地方都出现了代表性的名酒，比如沧州的沧酒、济南的秋露白、广东的荔枝酒、徽州的白酒，都曾名噪一时。明朝人的饮酒消费也是越发惊人，特别是风靡之风兴起的明朝中后期，哪怕只是中人之家，宴席上也必须有酒。烧酒普及后，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嘉靖年间，仅淮安府一带每年造酒曲就要消耗100万担小麦，这些酒曲倘若再用来酿酒，还要再用掉1000万担米。要知道，明初收复辽东之战也不过动用了120万担军粮，酿这些酒的粮食足够打几场仗了。到了清朝，烧酒的规模就更庞大了，北方各省烧锅造酒成了常态，比如山东济南境内烧锅百余家，雍正年间的陕西各县烧锅各以千计，粮食的消耗量也很惊人。根据清朝人方苞的估算，一日之饮必耗2日所食之谷。乾隆盛世时期，山东滕县，也就是今山东省滕州市，全县老百姓的口粮还不足烧酒消耗粮食的一半。正是随着明清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人喝酒的度数乃至造酒的规模才逐渐提高和扩大。但饮酒的背后也隐藏着粮食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晚清的丁戊奇荒。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灾荒造成了上千万人死亡，而酿酒业就是重要凶手之一。在饥荒最严重时，大量的粮食都被酒坊收走，仅直隶一地就每年消耗数百万担粮食，而朝中官员因为造酒所牵扯的贩银，竟迟迟不肯禁酒，以致灾情愈演愈烈。朋友们，我们接着沿着食，也就是吃这一条线走。在今天的商业社会，有一系列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使商家不敢弄虚作假，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直牵动着每个家庭的神经，若销售不合格的食品，商家就会接受严厉的惩罚。那么在古代，销售不合格的食品，商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大唐盛世之中，酒楼林立，商业兴隆， 您看那牧童的

0: 手指随意一指，就是一片旷古未有的繁华璀璨。这令人沉醉的富丽堂皇背后，正是大唐对于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唐朝人早已有了他们自己的食品安全法《唐律疏议》。据记载，按照唐朝的法律，如果食品发生了变质，经营者就必须立刻销毁食品，否则就会受到杖打90的处罚。唐朝的保鲜条件远远不如现在，食物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因此总会有一些经营者心疼成本，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出售劣质食品。针对这一现象，唐律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果经营者由于经营变质食品导致他人生病的，就罚流放1年，如果导致他人死亡的，就会被判处绞刑。唐朝政府重拳治理食品安全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古代医疗水平落后，一旦食品安全把控不严，很容易发展成疫情，这样的后果对于古人来说非常严重，因此古人也时刻把保证食品安全放在心上。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唐朝人还将食物中毒细分成故意和无意两种，在制定相对应的律条分别管理，对售卖劣质食品的经营者更会严加惩处。这些细节无一不说明唐朝人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不过虽然唐朝人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却还是有黑心商家铤而走险坑害顾客。柳宗元就曾经不幸成为受害者。有一次，柳宗元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对柳宗元说，你这只是一点小病，买点茯苓来吃就会好的。于是柳宗元非常听话的买了茯苓来，每天20吃，谁知道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方子明明没有问题，柳宗元感到很奇怪，强烈的探索心驱使着他去寻找问题的真相。结果几经波折之后，柳宗元发现原来是药店用老芋头冒充茯苓卖给他了。柳宗元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卖假药的商人落在柳宗元手里也算倒了霉了，不仅被判了1年流放，还被柳宗元写到《汴服神文并序》一文中，千秋万世背着诚信的污点呢。宋朝承袭唐律，而且对于食品安全的把控在唐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如唐朝那样对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外，宋朝还想出了许多保证食品安全的新方法。据《武林旧事》记载，宋朝为了应对繁荣的商业市场以及众多的酒肆店铺，专门成立了各行各业的行会，官府要求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加入行会，并且登记造册，否则就不许从事相关的行业。啊，这有些像现代的从业资格制度吧。不过宋朝的行会还承担了一部分行政工作，比如各种商品的好坏，首先要由各个行会审核把关，行会的领袖有权根据商品的好坏制定售价。不过行会的定价权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如果商品出现问题，那么行会要承担连带责任。那这就促使行会从专业的角度先行确保售卖的商品安全无忧，等到行会筛选过的商品流入市场后，就由

政府监督食品安全了。宋朝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在唐朝的基础上更为严格。据《宋刑统》记载，经营者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腐败食品卖给了他人，也会被杖打90，除非他立刻将腐败食品销毁，并且未产生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宋朝人还十分重视餐厨卫生。宋朝政府规定，售卖食物的人必须把食物放在干净的器皿中出售，餐厨垃圾也不能直接往河里倒，以免污染水源。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保障了人们的食品安全。由于宋朝茶叶贸易发达，常有不法商人试图将茶叶以次充好，谋取暴利。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宋朝政府出台了开汤审评的检查法，有官员专门现场泡茶，然后通过检验茶汤的颜色以及是否有杂质来判断茶叶的好坏，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立刻严惩不贷。到了清朝，人们对食品安全也一如既往的重视。曾经有一个酒楼的掌柜，因为卫生检查的时候被发现将食品堆放在厕所旁，受到了打40下手心的处罚。其实我国古代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礼记》中就有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周于市的记载，意思是没成熟的果子不能售卖，以免造成食品安全隐患。汉朝2年律令规定，猪食腐肉，腐肉毒杀伤病人者，即尽熟凡其余，当凡服凡，吉利主者与道同法，即有问题的肉类要立刻销毁，不然售卖者连同管理食品安全的主管都要受罚。民以食为天，正是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府无一不是将其作为生命线来守护着。朋友们，咱们说完了吃，再来聊一聊穿的事儿。古人的衣服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古人的衣服都很宽大，大到可以在袖子里放东西，而且袖子里放东西这事儿，古人一般不会担心掉出来，因为古代的衣袖特别宽大呀，而且袖子里本身就有放东西的口袋。当然，古代袖子里的口袋也绝非像某些古装剧里那样在袖筒处，那样举手投足，东西岂不是哗啦啦往外掉呢？长袖里的口袋往往缝在肘后部的位置，这样就算手臂活动，哪怕是鞠躬行礼，袖子里的东西都能装得十分牢靠。当然，这个位置的口袋放的通常也都是一些小且重要的物件，比如外出时急用的药物，所以中国古代的医书也常被称为肘后方。当然，更重要的是放财物，外出备用的散碎银两甚至大额银票也经常放在这里，因为袖子里能放钱，所以官员形容自己廉洁，也喜欢拿袖子说事儿，号称两袖清风。有时候这里也可以放防身的兵器，比如小匕首、小箭头，武侠小说里常露脸的袖剑啊、袖刃都是因此而得名的。这一类小物件放在袖子里，不但不会掉，相反都是关键时刻用得到的。不过话说回来了，就算袖子里的口袋设计的再精妙，古人外出携带东西也不只是放在袖子里，因为一些大物件一不留神还是会掉。以带钱来说，大额的银两有时就不敢往袖子里塞，比如明朝醒世恒言里，宋敦掏钱救助庙外濒死的老和尚时，就拿出汗脚巾上带的一块银子，约有5-6钱重。5-6钱重的碎银子，古人就不太往袖子里放了，而是放汗巾里啊，也就是腰带里。事实上，与袖子里的口袋一样，汉服的腰带也是放东西的好地方。

0: 秋战国时的人们就常把玉佩了啊、玉环呢、系在腰带上，汉朝的官吏们也常把官印等重要的工作物件装在皮质的罩囊里，然后挂腰带上。唐朝的文武官衔带七事里更规定了官员腰带上必须挂的物品，包括计算用的算带、饮食用的小刀，甚至还有香囊、火石、针筒等，一条腰带上挂满了生活用具。当然，为了安全起见，一些挂腰带上不放心、袖筒又放不下的重要物件，有时也可以放怀里。古代的衣服一般是交领斜襟，到了冬天呢，更是里里外外的好几层，啊，外加用腰带使劲一束，把重要东西揣怀里，也就更加的安全了。《史记》记载，蔺相如的副手就是把和氏璧揣在怀里，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躲过盘查，把和氏璧带回赵国的。这么名贵的和氏璧都能揣，带东西自然方便呢。不过，别看古代的衣服装东西方便，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往口袋里装，所以各种携带东西的书包历代也是层出不穷。春秋时叫佩囊，汉代时叫兽囊，唐朝时叫鱼袋，特别是到唐朝的鱼袋时，已经开始用金银铜装饰来区别鱼袋的等级，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用金制的鱼袋。发展到清朝，这类挂在腰带上的书包已经有了钱荷包、烟荷包、扇套、耳挖筒等多种，当时叫官样九肩。一个男人有没有身份，就看他腰间的包。所以说，倘若穿越到古代，你可能会遇到一位仁兄，从里到外，从袖子到腰带，都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物件。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只看这设计独特的口袋就能看出一二啊。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期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下期再会。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陈忠实的《卖饭》，一起来听。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是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粮食的饱腹本能。

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退尽消去，向阳坡地上的苜蓿已经从地皮上努出嫩芽来。我掐苜蓿，常和同龄的男女孩子结伙，从山坡上的这一块苜蓿地奔到另一块苜蓿地，这是幼年记忆里最愉快的劳动。苜蓿芽儿用水淘了，拌上面粉，揉搅搓抖均匀，摊在木屉上，放在锅里蒸熟。出锅后用熟油拌了，便用碗盛着，整碗整碗的吃，拌着一碗玉米馓子熬煮的稀饭，可以省下一个两个馍来。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卖饭记忆，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还是玉米面。麦子面俗称白面，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我从且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食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觊觎，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麦子面拌就的头茶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摘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是香气充溢着，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爽一把阿 Q 式的骄傲，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就以苜蓿槐花为食了。到了难忘的60年代，被史称三年困难的60年代初，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腹的坐庄食物，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儿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儿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结果，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吃了一口便尝出味儿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
陕北盛产。

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一种卖价不小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了。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稀罕的苜蓿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掐采，传统的乡俗已经断止，主人一茬接着一茬掐采下苜蓿芽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把好钱。乡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母亲的苜蓿麦饭、槐花麦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端午日》，一起来听。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儿，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船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

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传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脖颈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小满是初恋的象征》，一起来听。24节气中有几个我一直不甚了了，小满是其中的一个。最初认识小满是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面有个人物名字叫小满，是个19岁的姑娘，性格活泼，挺招人喜欢的。孙犁先生突出了她的纯洁和天真。小满和孙犁先生以前笔下写成熟的女人不一样，我猜想他给她起这样的名字，就是要她更充满对爱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吧。只有这样年轻的年龄，才会有这样清新的朝气和天真的憧憬。最近新上映的电影《万物生长》，男主人公秋水初恋情人的名字也叫小满，这可是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爱用节气给自己的人物做名字，是因为我国的24节气真的适合给人起名字，这里或许隐藏着民俗文化的密码。这个小满只有17岁，和孙犁的小满一样，也是对爱情和新生活充满渴望和憧憬，让人心存怜爱的纯真小姑娘。是的，只有年轻小姑娘的名字，只有初恋小姑娘的名字，才可以叫小满。年龄稍微再一大，不要说熟女了，就是涉过初恋这条清澈小河的姑娘的名字，可以叫小雪，叫立秋，不会叫小满了。小满，小满，小麦渐满，民谣里这样说，说的是小满节气到来，小麦刚刚灌浆，轻轻的麦穗出露，还没有到一片金黄的成熟时候。节气和姑娘初恋的形象完全吻合，和那时节姑娘的身体与心理完全吻合。只是小满远非丰满，只是灌浆初始的青涩初恋，远非血脉喷张的炽烈热恋，只是麦穗儿在初夏的风中羞涩地轻轻摇曳，和清风说着似是而非的缠绵情话，而非在酷烈的热风中沉甸甸垂下金碧辉煌的头，摆出一副曾经沧海看穿一切，万事俱备，只待开镰收割的骄傲样子。小满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气。如果说寒风料峭的立春和春分还是个生莽子一般的小姑娘，萧瑟的小雪和小寒已是一头霜雪的老太太了，小满是立在这两者之间最富有生机和朝气的年轻姑娘。这个节气的姑娘涉世未深，清浅如水，却已经不再是一汪雨过地皮湿没心没肺的小水泡，更不是一潭千尺幽深莫测深不见底的桃花水。纵使如孙犁笔下的小满是再不动许多愁的一泓池水，纵使如电影屏幕中的小满是载着一叶扁舟驶过对岸的一湾河水，却都是清澈的还没有被污染的水。小满之所以让人怜爱，正在于此。世界上还有比初恋更让人觉得美好而值得回忆的吗？小满这个节气如此和人生与情感交融，和心理和生理契合，是24节气里少见的。

0: 脚满大风，树头要空。这是另一句民谣，说的是在这样的节气里最忌讳刮大风，因为树的枝头上结出刚刚小满尚未长结实的果实，经不住大风会被吹掉。小满时分，人生中对待同样节气的孩子们，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们，要格外仔细才是，切忌大风来袭。有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时代，讲究的是年轻人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所谓经风雨见世面。那时候高尔基的一篇《海燕》格外风靡，号召年轻人像海燕一样，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自然，这一切都是那个过去时代的口号。人生和节气一样，不是口号，而是客观的过程，要有个自然的成长和自然的验证。小满时哪里经得住大风甚至暴风雨的洗礼呢？正如民谣里说的那样，小满大风，树头要空。那时候我在北大荒，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两手空空，就像林子里的过火木一样，徒留下历史大风掠过之后千疮百孔的痕迹斑斑。在北大荒，这个节气正是放风人来到林子和荒原里安营扎寨的时候。这时候林中树木之花和草地的野花盛开，有民谣说，小满时候制风香，放风酿蜜好风光。北大荒的椴树蜜和野花蜜一直都很有名。大自然懂得，小满是蜜蜂采花酿蜜的好时候。我们人更应该懂得，这样的节气里是年轻人花朵般开放的初恋好时候。少挑刺儿，多栽花，少大风，多酿蜜，才是正装的室友。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上说到，黑风洞收了黑熊精啊，菩萨呀给这黑熊精带了一个金箍，孙悟空带的是紧箍。你可记住了，菩萨还有一个箍，那就是金箍。说这仨不都是金箍吗？是，材质都是金箍，但是名称不一样啊，就学名都叫金箍，但是它的个体的名字不一样。还剩一个箍，金箍，您记住。这一个箍啊是最厉害的一个箍，回头啊得给一个厉害人物带上。菩萨说了，我那乐切山的后山到现在无人看管，正好啊我免费得这么一个看管的山神，我把他带回去给我做一个守山大神吧。就这么着，菩萨带着黑熊精驾祥云走了。菩萨一走，孙悟空啊可撒了欢了，嘿嘿，他用手一指这些妖魔鬼怪，就你们这些就别在这里成精成怪了，俺老孙呢先送你们到阴曹地府，到那里呀、啊、转世投胎去吧。呜，抡起金箍棒这么一划了呀，基本上打死了所有的妖魔呀，然后一把火，他就把这黑风洞啊烧成了红风洞了，那些没死的小妖怪也都给烧死在了红风洞中。说那袈裟呢，袈裟早被孙悟空给收到身上了，然后架起香光，唰一下子回归观音禅院呢。到这里见到唐僧，把这袈裟一亮，师父袈裟给你要

0: 回来了。哎呀，唐僧一看呢，心中大喜呀，还得是我徒弟呀，我就知道你过去就能把袈裟要回来。请没请菩萨呀？菩萨早走了。哎呀，把人家菩萨忙活这么一顿，也不请人家菩萨过来吃顿午饭呢。不用不用，他得了一个免费的员工，他乐去吧。怎么回事啊？孙悟空啊，就把事情经过给唐三藏讲述一遍。哦，原来如此啊！唐僧啊，冲南方是摄香膜拜呀。这些和尚一听，观音都显灵了，我的天哪，这是真佛爷呀！跟着唐僧是一起礼拜，礼拜完毕之后，按照唐僧的意思，马上打马西行。孙悟空说不行啊，现在已然过了正午了，走不多远又得投宿了，不如住他一晚上，明早再走啊。是啊，这和尚们一起跪倒，孙老爷说的是啊，就再留一晚上吧，给我们念念经吧，给我们讲讲道吧。这些和尚啊，通过这一难，有很多的和尚是真心向佛了，唐僧也有菩萨心肠啊，就在这里给这些和尚们念了几卷消灾解厄的经，给大家说了说佛法。哎呀，大家是受益匪浅，佛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吃过早斋，唐僧孙猴拉着马匹是离开了观音禅院。这些和尚啊，一下子送出十多里地呀，还都掉眼泪了，你看还出感情了。唐僧一摆手，不用送啦，你们都回去吧，好生的打扫干净道场，然后啊另起庙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呀。
1: 哎，我们从头开始，从头开始。
0: 这些和尚啊又跪倒在地，磕着头把唐僧送远了。孙悟空啊也不回头，跟着师傅一起往前行走啊。这个时候正是春荣时节呀，一路鸟语花香，春风惬意呀。往前又走了六七天的荒路，这天呢又到了天色将晚，还得打尖住店呢，或者是投宿人家呀。唐僧坐在马上挑凉棚一看，远远的就望见前面有一村人家呀。悟空啊，师傅，你看那乡有一座山庄啊，咱们不如今天晚上到那山庄之内告诉一宿，明日再行，你看如何呀？好说好说，但老孙先去看看是吉是凶，如果真的是人家咱就投诉，如果是那妖怪洞府，咱可千万不能上前呐。好好，你去看看，你去看看。这唐僧啊就勒住思江了。孙行者往前迈两步，定睛这么一看，就见前面呢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晨曦，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窜，条条道径转牛羊啊。又见那石宝鸡豚眠屋角，醉酣临走唱歌来呀。哦，孙悟空一看，师傅，咱们可以过去，这果然是一村好人家，可以借宿啊。哎呀，如此甚好，阿弥陀佛。唐僧一听安全，催马向前呢，时间不大就来到那山村的村口啊。刚到这里就发现呢，有打山村里头的一条小巷子就转出来一个少年呢，年轻人头裹着棉布，身穿着蓝袄，扎着裤腿，脚蹬着一双三耳草鞋，夹着一把竹伞，背着个小包袱啊，凝眉立目是愤愤不平，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道叨念什么，但是看那意思不知道跟谁怄气的。
2: 我这什么似的，我这吃了我这俩
0: 噔噔噔噔，一边嘟囔

一边望着闯，跟没脑袋苍蝇似的，他也没看到孙悟空，也没看见唐僧，这基本上是目中无人呢，怎么眼睛根本就没往前看，只看自己脚底板子，一边走一边嘟囔，一边走一边骂，也不知道跟谁。正好有打孙悟空身边经过，他没看见孙悟空啊，孙悟空一手就把这位扯住了。哎，你哪里去？哎呀，你别扯我，你扯我干嘛呀？你扯我也没用，我告诉你，我就走了，我不回来了。你往哪里去？俺问你一个信儿，这是什么地方？你管这个什么地方的？你管什么地方的？这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孙悟空一看这人有毛病吗？俺问你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啊，哎，没名，没名。你扯我干嘛呀？你问我干嘛呀？这地方有的是人，你问他们去。我死了。哎，孙悟空一听，你说这人有意思吗？闭着眼睛在那么叫，也不看自己，还说他死了。哎，小哥，不要着急，不要烦恼，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与俺老孙说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与你何害呢？如果你有烦恼，也给俺老孙说说，俺老孙呢最爱替人排解忧烦。哎呀，你松开手，你放开我。这个人呢怎么抖落，那能抖落开吗？气得这人奔奔乱跳啊。你说这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在家里受家里的气，我出来又也这个时候啊，他才睁开眼一看呢，拽自己的是个毛脸和尚。一般的来说呢，见到孙悟空啊都得吓一跳，但这位一点不害怕呀。喂，这一看是和尚，我怎么又撞了一个倒霉的和尚啊，还受你轻气。孙悟空就哎，你这小哥怎么说话的，怎么撞了和尚反说倒霉呢？哎，你就松开我吧，行不行？你松开我，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正砍老孙的手你就去。哎呀，你松开，你松开。这人好，左扭扭右扭扭，哪扭得动啊，被孙悟空拉的呀那跟铁钳子钳住似的。气得这位呀啊，啪把包袱也扔了啊，棒把伞也扔了，两只手啊就开始抓行者呀，我给你劈了，我打你，我给你劈了。哎哎，孙悟空一看这好家伙，乱拳打死老师傅啊。孙悟空如他一伸手啊，把自己抓他的那只手一下子长出去一丈多长。就这位啊拿手挠孙悟空，我挠你，我挠你，我挠你，你这哎哎哎哎哎，他一看呢，挠半天挠不住，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这手怎么那么长啊？嘿嘿，你挠啊，你挠啊，你挠不住我。你说孙悟空也够气人的。这个时候唐僧呢已然催马过来了，也看到了。哎呀，悟空啊，悟空，那不是有别人来了吗？你再问那个人就是了，你何必扯他呀，放他去吧。哎，师傅，你这就是不知道了，要是问了别人呢就没趣了，得问他才有买卖。唐僧也没听懂孙悟空这句话，什么叫扯住他就有买卖呀？那个人呢被这孙悟空扯住了，挣脱不出来。哎呀，把那人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最后没办法呀，好好，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没见过这样打听道的。这个地方啊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叫做高老庄啊。这一庄的人家呀大半都姓高，所以呢叫做高老庄。行了吧，问明白了吧，把我赶紧放下来，放下来我好走路，我不回来了。我孙悟空一听没有松手啊，俺再问你，你如此的行装不像是个走近道的，你是这高老庄的人士吗？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要往哪去，要干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说明白了俺老孙才放你。哎呦，你这个和尚啊，我干什么事碍着你什么了？你给我放开，你要是不讲啊，俺老孙就不放你，俺老孙呢就爱这么玩。好好好，我都告诉你。这人实在没办法，只得把实情相告啊。我呀是高老庄的高太公的家人呐，高太公你认识吗？是我们高老庄的庄主啊。高老庄方圆这么多里都是高太公人家的家产呢，我是他的家人。

0: 那也就他的家奴，我叫高才呀。哎呀，我们那个高太公啊，有一个女儿，年方20岁呀，没有嫁人，3年前被一个妖精给霸占了。结果呢，这个妖精在我们高老庄整整做了3年女婿呀。那我家高太公能干吗？家里出来一个妖怪女婿，传扬出去被人笑掉大牙呀，一来败坏家风，二来呢，一有妖怪，没有一个亲戚前来走动了。所以我家太公啊，就央告着妖精说，你呀，行行好，做了我3年女婿了，你也够本了，你也不亏，能不能走啊？能不能找别家的女孩子去，别缠磨我们这一家了，行不行？但这妖怪呀，就看上我家小姐了，哪里肯走啊？一见我家太公天天求他，天天求他，这妖精也烦了，一气之下呢，就把我家小姐关到了他的后宅了，关了有半年呢，也不把我家小姐放出来与家人相见呢。我家太公太婆想闺女，但不敢去后宅与闺女相见，也不敢招惹这个妖精女婿，怎么办呢？就给了我几两银子，让我呀到处寻访法师过来拿妖捉怪呀。哎呦，这下子呀，我这命啊可苦了。就这半年，我呀就不曾住脚啊，前前后后往外跑的，请了有3、4个人呢，那都是不记得和尚脓包的老道啊。那开始都说的好着呢，又说是什么名门正派呀，又说是谁谁谁的徒弟呀，又说是正宗啊。这个说读了60个版本的金刚经，那个讲啊，我读了80个版本的黄庭经，其实他妈的百麻不是啊，什么都干不了啊。到这里啊，捉不了妖，拿不了怪，不但如此，到这里被那个妖精啊一个个打得头破血流，嘿嘿，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揣了银子全跑了。结果我落挂落了，我被我家高太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臭骂几顿呢，每一次连打带骂，说我肯定贪污了，说肯定吃了回扣了，怎么请来这么多不济的和尚弄不得老道，说我不会办事儿。哎呦，你这刚才又把我臭骂一顿，又说我不会干事儿，又给了我5000银子做盘缠，让我呀再去请一位好法师过来，无论如何想拿这个妖精啊。嘿，你想想，我到哪请去？方圆这么多里的这些骗子呀都被我请遍了，这找不到骗子了啊。唐僧一听这找骗子啊，我发现了，就说会做法的，会算命的，会什么奇门遁甲的，会什么这个加持的，这无论和尚老道都他妈是骗子，所以我这骗子也请不住了。你说怎么办？我就琢磨着呀，干脆呀，我不回来了，我找个刘老庄，找个赵老庄，我再也不回高老庄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回，我往哪走啊？哎呀，我正为难呢，哎，没想到啊，被这个毛和尚把我给拦住了，这误了我的走路啊！你说我这里外受气，你说我招谁惹谁了？你说我这命是不是苦啊？这位啊，嘟嘟囔囔，眼泪还掉下来了。哦，原来如此，孙行者乐了。我说小哥，高才，你的造化来了。
1: 什么造化？
0: 哎，你不是要到外面请法师吗？啊，不用请了，也不用远行了，也不用花你那5000银子了，你要请的法师啊，在此。在此？
1: 哪？
0: 在哪？你往这看，旧山老孙。孙悟空啊，拿另外一只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高才一瞅， 就你呀、啊。

你是能拿妖怪的法师啊？老孙像不像？不是，反正是你跟那些骗子还长得不一样，你比他们呢长得难看点。哎，这是什么话呀？我可不是那不系的和尚脓包的道士啊！实话告诉你，俺老孙确实有些手段，惯会拿妖降魔呀。你可别说瞎话，俺老孙从不说瞎话。你来看，说着话，他一指唐僧，他就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僧人。这一路之上，妖魔鬼怪无数。如果老孙没有一点降妖伏怪的本领，怎么能够走到此处呢？高才望望唐僧，又看看孙行者，你可别欺骗我呀！啊，你别糊弄我呀！我这本来是受了一肚子气的，你要是糊弄了我。没有什么手段拿不住那个妖怪，到时候我家太公又来骂我，我还得受气。管饱误不了你，骗不了你。你呀，把老孙和我师傅引到你们家去见见你们的太公，俺老孙自有主张。反正啊，你也走不了了。这人一看，这真走不了了，他抓着我不放啊。好好，你等着。我把包袱，我把伞，我拾起来，不用你拾，俺老孙给你拾。你怎么拾啊？你一手拿着我，另外一只手你也够不着啊！俺老孙那还有手呢。说着话，孙悟空唰一下子，脑袋后边啊，长一手，啪啪，把包袱啊也拾起来，伞也拾起来，嘣嘣，往着高才身上这么一揣，高才愣那了，这。你怎么三只手啊？哎，对了，俺老孙是三界的贼头，自然三只手。这只手啊，偷过太上老君的仙丹呢。啊，不是，您是捉妖降魔的，您还是三只手的小偷啊？你甭管怎么地，拿住妖怪就行。行行行，哎呀，看您是有点手段。那好，我带路，我带路。这个时候啊，孙悟空才把手收回来。放开了高才，高才一看走不了了，只得带着孙悟空和唐僧来到了高家大院的门口。高家大院啊，高太公他们家大宅院呢，那比其他村民所居的房子呀，那气派的多呀。唐僧一看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往里一看呢，海曼的院子，一看呢，那就是富贵之家呀。高才说了。两位神僧，你们呢在这里等着，我进去啊，通禀一声，告诉告诉我家太公。好说好说，快去快去。这高才呀，拐咕拐咕的走进门洞，绕过影壁就直奔中堂啊。还没到中堂呢，中堂里面的高太公听到外面脚步声音响，这太熟悉了，用耳朵一摸就知道高才呀。这高太公在里头没好声没好气儿啊！哎呀，你这个顽皮的畜生啊！我让你出去找法师，你怎么刚出门又回来了呢？啊，你这个废物！这高太公啊，骂着就走出中堂啊。这个时候，高才呀也已然走到高太公近旁了，把这包袱、雨伞都放在地上了，赶紧给高太公施礼呀。上告主人得知，小人呢，不是说这顽皮回来了，是小人呢刚出街口就撞见两位法师啊，一个骑马，一个挑担，他扯住我不放，问我去哪里。我一看呢，他们俩是和尚，我就把咱家的事儿啊告诉他了。我说呀，我要到外面请个法师，会降妖除魔的。哎，没想到啊，他们一听，他们高兴了，说了。说他们善于降妖除魔，要求小的我呀带他们来见太公您。我一听啊，这是法师啊，于是小的就把他们给领来了。哦，高太公一听，这俩和尚是从哪来的？哟，道不尽呢。他们可说了，有打东土大唐而来，

0: 乃是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要往西天拜佛求经的。您想想，这一路这么远，那都是妖，都是怪呀。如果他俩没什么手段，怎么能够走到咱们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俩呀，可能能降得住咱家的妖怪姑爷。哦，呸！高太公一听，把眼一瞪啊，不要乱说，他是妖怪，不是姑爷。哎，反正是能降住他就完了呗。高太公眼珠转了转呢，既然是远来的和尚，估摸着真有些手段。他们现在哪里呀？正在门外等候。哎呀，赶紧的请啊！哎，好好好好。高才引着高太公走出门来迎接唐僧，这才引出一段捉妖高老庄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高老庄的高太公听说高才请来两个善能捉妖除魔的大法师，非常高兴啊。哎呀，法师在哪里？高才告诉他呀，就在门外等候。哎呦，赶紧去迎啊。高太公啊，你别看年岁挺大的，但是呢行走如飞呀。怎么呢？盼望雨，盼望光，可算盼来了两位法师大和尚啊。哎呀，长老在哪里？这老太公啊迎出了自己的家门。唐僧一听，赶紧的转过身来，立立正正的往门前这么一站，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太公啊迎出门外，唐僧一看这高太公，看年岁呀、得六七十岁了，须发洁白了，年岁不小了，头戴着一顶乌灵巾，身穿着一领葱白蜀锦衣，踏着一双糙米皮的肚子靴，系着一条黑绿丝绦，满脸堆笑啊。见到唐僧是连连拱手，两位长老作揖了，作揖了，阿弥陀佛，还礼还礼。孙德胜呢往那一站，就等着这高太公给他行礼呢。啊，这位这个高太公刚想给孙德胜也作一个揖，

0: 他一扭脸一瞅孙大圣，高太公把这话呀硬给咽下去了，当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连脸色都变了。怎么呢？一看孙大圣相貌凶丑啊，这不是个雷公吗？这不是个，嘿，怎么浑身是毛啊？不敢给孙大圣作揖呀。哎，孙悟空一看挑理了，俺老孙在这站着呢，你为什么不跟俺老孙见礼呢？就见这高太公啊扭回头狠狠的瞪了高才一眼，好你个奴才，我让你出去给我请法师啊，你怎么给我请来这么一个人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吧，家里头现在有一个丑头怪脑的女婿都打发不走，你怎么又引过一个雷公？这不是又引进妖怪吗？呆着。孙悟空一听挑理了，哎，我说老高，你空长了这么大年纪，怎么一点人情也不通啊？啊，怎么能够以貌取人呢？俺老孙丑是丑了点，但是俺老孙有的是能耐，替你家擒得妖怪，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的女儿，不就得了吗？你管俺老孙长得美，长得丑呢？
1: 高太公一看呢，这被雷公挑理了，也不敢跟孙悟空在那里直接的犟啊。你知道这位脾气什么样啊？长得跟雷公似的，万一咔一张手给自己来个张手雷，那脑袋就得飞呀，身体就得打葫芦啊。
2: 好好，长老里面请，里面请。
0: 只得强打精神往里让啊。唐僧赶紧过来安慰啊，老庄主你放心，我这个徒弟呀，别看长得丑，那是天津的萝卜心里没呀。
1: 啊，什么天津的萝卜？还
0: 反正就说呀，他心里呀比谁都美，他是个好人。
2: 我看着长老长得倒像好人，
0: 我是个大好人，他是我的徒弟，自然是个二好人。
2: 好，两位好人，里面请，里面请。
0: 就给让进院里，孙悟空牵着白龙马，挑着行李，进得院来，他过去啊，就把这匹马拴在了人家的场厅柱上，然后蹦一下子就蹦到人家大堂里去了，一张手就拉过来一张退光漆的交椅，先扶着唐僧坐下了，然后又一伸手又扯过一张椅子往旁边那么一放，呲儿，他蹦上面去了，也不等主人让座，人家坐得了。这高太公一看呢，哎呀，这个小长老啊倒是个自来熟啊。孙悟空说，你要是留俺老孙在你这住半年，俺老孙还自来熟呢。
1: 是，留半年呢，半个月我都不敢留啊。
0: 高才呀、
1: 老爷，
0: 赶紧的给两位长老上香茶。
1: 是，
0: 高才赶紧的献上了香茶。这个时候啊，这高太公就说了，刚才我听我这家奴说，两位长老是由打东土来的啊。阿弥陀佛，如是如是，贫僧奉了皇帝之命往西天拜佛求经，因过宝庄特借一宿，明日早行。
1: 哦，高太公一听，两位原来是借宿的呀。
0: 那不对呀，你们既然是借宿的，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会拿怪呢？这个唐僧一下子被人问住了。
1: 是啊，这话又不是我说的，这孙猴子说的，你问我干嘛呀？
0: 唐僧啊就拿眼瞅孙悟空，孙悟空一看就把这话茬给接过去了。
3: 嘿嘿，我说高太公啊，那高才所言非虚呀，借宿是借宿，顺便也拿几个妖怪玩玩，敢问府上有多少妖怪呀？

0: 哎呦，还有多少妖怪呀？就这一个妖怪女婿，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1: 哦，我说高老太公，那妖怪什么时候来的？他怎么就来到你家？有多大手段？你呀，从头到尾给俺老孙说来听听，俺老孙好替你把他给拿住。这高太公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孙行者，心说你别说，这个毛脸的和尚长得呀与众不同，相貌奇特呀。俗话说得好啊，有奇特相貌必有奇特能为呀，弄不巧人家还真的有一些手段呢。哎，既然是把人家都请过来了，怎么着死马也当活马医吧，给他们说说也没有什么损失，万一能替我捉那妖怪不也是好事吗？哦，好好好，两位长老啊，那你们就听一下吧。我们这高老庄上啊，从古至今也不懂得有什么妖魔鬼怪啊。哎呀，到了我这辈上啊，也是家门不幸啊。我呀，这一辈子没生儿子，只生了三个女儿啊。大女儿叫高香兰，二女儿叫高玉兰，三女儿叫高翠兰，年纪小，一直啊待字闺中，未曾出嫁。老父我呢也有这么一个小心思，因为我们家没有男丁啊，我就指着我这三闺女翠兰呢，给我招一个上门女婿，就在我家呀生活了，就在我家给我做一个养老女婿，未来百年之后，我一闭眼一蹬腿儿，他能够啊在我们家撑门抵户，我这偌大家产呢就归他了，能替我养老送终也就是了。说这话呀，三年前来了这么一个壮汉，看着模样啊长得倒也精致，人也高马也大，浑身呢都是黑黝黝的腱子肉啊，看着脸呵四四方方的，棱角分明，浓眉大眼，大眼爆皮儿，哎呦一看呢是个实在人呢。到了庄上自我介绍，说是福陵山上的人家，姓朱啊，父母早亡，又无兄弟，愿意啊给人家做一个养老女婿。就说听说呀，我这高老庄一直想招一个养老女婿，一直啊也无人过来应招，人家呢就主动的过来让我看一看，人家说了看看我行不行，我如果行，哎，我就娶你家姑娘，我就给你养老送终。我一看呢，这是一个壮汉呢，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没有羁绊，没有家里的人呢。你要说他还有父母，我女儿一嫁给他，又有公公还有婆婆，那不能放着老的不管不是，那哪能在我家待着呀，还得回人家婆家去。而他不一样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无牵无挂，哎，这个人不错呀。行吧，我点头啊就答应了，就把他召上门来给我家翠兰完了婚了。你别说呀，一进门的时候这个人呐还倒也勤谨，耕田爬地，连牛马都不用啊，一眨巴眼的功夫好几亩地就耕完了。说收割河道的时候，人家根本的就不用刀，就不用镰，就拿手薅啊，啪啪啪啪啪，一天又是好几亩地全部收割完了，哪样都好，就是有一件呢，这个人呢会变嘴脸。哦，孙悟空一听，怎么一个变法呢？他刚来的时候没说吗？是个黑胖汉子，后来慢慢的呀，就变成了一个长嘴大耳刀的一个呆子了，这脑袋后面呢还有一溜鬃毛。哎呀，身体粗糙的，这就跟那树皮差不多少。这个头脸呢、

0: 长得就跟一个猪似的，而且呢吃饭这食量才大呢，一顿饭得吃我三五斗米饭，就说早晨饭吧，也得吃我百十个烧饼才够啊。幸亏呀、啊、他吃素，要是吃荤呢，就老朽这点家产这点产业不够他吃半年，就得吃个底儿掉啊。哦，唐僧一听，哎呀，他给你们家干那么多活计，就算多吃一点也不为过呀。哎呀，我也没说为过，吃啊还是件小事啊。但是这位啊，后来又会弄风又会弄雨，天天的风里来雨里去，云里来雾里走，一走一过走石飞沙呀，吓得我这一家还有左邻右舍那是不得安宁啊。我一看不行啊，这妖怪呀、啊、我不能把翠兰小女给你了，我就想跟她退婚呢、啊、结果我这么一提她不干，不但不干呢，刮一阵黑风把我家的翠兰小女就关到了后宅子里了，这一关呢就是半年呐、啊、半年我跟我的女儿都没有见面呢，到现在呀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女儿是死是活呀。所以啊，两位长老，你说这个妖怪我能不除掉他吗？于是这不是吗，我就派高才去给我请一个道德高深的法师来，法术高深的法师来，让他过来啊把这个妖怪给除掉。结果这个没用的奴才呀，给我请来几个和尚老道，一点用没有啊，被这妖怪打得鼻青脸肿，揣着银子人家跑了。哎呦，这妖怪仍然晚上来早晨走，我行我素，你说这如何是好啊。孙悟空一听啊，嗨，我说高老儿，这个何难呢，你只管放宽心，今天老孙到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个妖怪给你拿住，按着妖怪的头让他给你写下退亲文书，把你女儿退给你，不就完了。
1: 哎呦，我说长老啊，我招了这个女婿啊，不知坏了我多少清明，把我的多少亲朋好友啊都给疏远了呀，只要拿住他，要什么文书啊，就请长老能替我除了根儿啊，把这妖怪给除掉，以后啊就没有亲戚朋友笑话我了，我也心静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谢天谢地谢两位长老了，我一定多多的给银子。
2: 哎，俺老孙不要你的银子，不就是捉那个妖怪吗，俺老孙只当是玩耍玩耍
1: 啊，玩耍玩耍。哎呦，长老您居然有这么大的法力。
2: 那是自然，你还不知道俺老孙的法力无穷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捉着妖怪呀？
2: 到了晚上你自然就看好戏吧。
1: 哎，好好好，哎，高才赶紧的，赶紧给两位圣僧排列斋供。
0: 这老头一看呢，甭问，这毛脸的和尚啊果然有两把刷子呀。高才赶紧的安排厨房，一会儿功夫端来了素食素饭，唐僧孙悟空师徒二人把这顿饭呢给吃完了。吃完饭之后残席撤下，这老头又问了，敢问两位长老，今天晚上捉那妖怪需要什么兵器，要多少人跟随，给我说报个数，我这庄上啊庄丁不少，我马上集合，需要刀枪棍棒都有，我马上准备，趁早安排呀。
2: 嗨，孙悟空一听，兵器俺老孙自己带着呢。
0: 啊，带着呢。这高太公啊往这马上看了看，往两个人手里瞅了瞅，两位圣僧，小老儿只看到两位带着一根锡杖，别的没有见什么棍什么刀啊，这锡杖怎么打得了妖精啊。
2: 老儿你不知道，

0: 俺兵器在这里放着呢。说着话，孙悟空这么一侧耳朵奔儿，有打耳朵眼里啊，就取出来一根绣花针来，粘在手里，变迎风这么一晃，噗，碗口来粗的一根金箍铁棒啊，然后照着高太公晃了晃。我说高老儿，你看看这根棍子比你家的兵器如何，能不能打得了这个妖怪呀？
1: 哎呦，这高太公一看，我的天哪，你刚才从哪里把这个铁棍子给拿出来的？
0: 就在俺老孙的耳朵眼里
1: 啊，这么大棍子能够藏在你耳朵眼里？哎呀，那明白了，这神仙呐会道法呀。哎呀，既然有兵器了，用不用随从啊？我要不要召集一些庄丁啊，拿着刀，拿着棍，拿着耙子，跟着你一起捉拿妖怪？
0: 不用不用，这庄丁倒是不需要，你呀给俺老孙找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头。
1: 啊，要老头啊？这老头都走不动路了，怎么能够捉拿妖怪呢？
0: 哎，不需要他们捉拿妖怪，捉拿妖怪有俺老孙一人足矣。
1: 那要他们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陪俺师父在这里坐谈闲聊，俺老孙捉拿妖怪，俺师父在这里没人陪着说话，多没意思呢。让这几个老者过来呀，陪俺师父说话，等俺老孙把那妖怪捉拿之后，正好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给除掉，也给你除了根，让你好放心呐。
1: 这个要的啊，赶紧的，刚才啊，在赶紧的，把你大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四大爷，你那些大爷全都喊来。
0: 是。高才一听，我哪那么多大爷呀，找去吧。就把乡里的这些乡老们呢请来好几个呀，都过来跟着唐僧见礼。见到孙悟空，把这几位给吓得呀，当时好悬没趴下。高老太公就说了，不用怕不用怕，这是我请来的法师，今天晚上啊就能把我那个妖怪女婿给捉拿住，断了根啦。这几个老头一听啊，得了得了。我说老高啊，你有准谱没啊？前两天呢你又是请和尚又是请老道，请来了又摆酒席呀，又是让我们陪着他们喝酒啊，给我们说的也是这番话呀。结果呢到晚上他就被你那妖怪女婿给打跑了。这两位长老，这两位长老由打东土大唐而来，这一路之上斩妖除魔无数啊。这一回请的我告诉你们是真专家，不是假专家。这一次请的真专家，真专家，真专家还用我们陪呀？哎呀，专家只需要一个人，这孙专家呀去除妖怪，唐专家还得在这里，你们呢陪着唐圣僧在这里聊天，别让他寂寞。一会儿啊每个人拿两条，拿两条哦，你们家有黄瓜，拿两条黄瓜，拿两条黄瓜干嘛呀？每人呢拿两条金条，就算我呀答谢众位了。哇，这些人一听啊，这高老太公大出血了，陪着说话每个人给两条金条啊。太好了，那行啊，陪多长时间都可以。这些人呢就陪着唐僧在此说话，孙悟空一把就把高太公扯住了。哎，我说高老儿，现在天色已晚，走走走，你带咱老孙去后宅子里妖怪的住处看一看。
1: 好好好，我带着你，可得蹑足潜踪啊，慢慢的呀，别让这妖精啊发现。
0: 你不是说妖怪还没来吗？哎呦，他耳朵可灵了，你没见过他那耳朵啊，两只大山峰耳朵啊，跟那猪耳朵差不多少。
1: 圣僧，你小心点。
0: 就这么着，高太公带着孙悟空出了自己厅堂，往后这么一折，左拐右拐，拐过了无数个月亮门，最后呢就来到了一所后宅的门前。一看呢，门上挂着一把大铜锁呀，这大铜锁呀跟那大香瓜差不多少，挂在那里把这门锁得结结实实的。

孙悟空一看，把手一伸，拿来，拿什么？拿来钥匙啊！拿钥匙开门，俺老孙好进去呀！啊，哎呦！高太公一听，这脸呢像苦瓜似的。我说孙长老，这钥匙开锁还得用钥匙，那就不请你了，我们自己开好不好啊？哼哼！孙悟空一听乐了，看来你这老头啊，年纪虽大，却不懂得玩笑。俺老孙呢，就是拿这话把你哄一哄，你当真了。说着话，孙悟空掏出金箍棒，照着这个锁上嘣儿这么一敲，哗啦，这铜锁呀就被打开了。孙悟空用手一分这门，门分左右。孙悟空告诉高老太公，快去把你闺女请出去，俺老孙今天在此捉妖怪。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这个女孩子啊，都是害怕自己长得会很胖啊，防止自己的体重增加，她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她就在这个冰箱门上啊贴了一张身材苗条、身穿泳衣的美女的海报，以提醒自己啊少开冰箱去拿东西吃。果然呢，这一个月下来，她就因此瘦了4公斤，但是不幸的是，她先生却胖了7公斤。
3: 华尔街天深夜，一名男子在酒吧里喝酒，可是跟别的人不一样，这哥们儿喝会儿酒就翻开大衣口袋看看，然后再要另外一扎啤酒，他连续要了6扎啤酒。在这之后，他又翻开了大衣兜，这酒保实在好奇，于是就问他：
4: 我说先生，为什么你每次喝一杯啤酒之前都要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呢？
5: 这你就不懂了，小伙子，我这个人喝酒有节制，呵呵，我兜里放的是一张我律师的照片，我每喝一杯酒都要看看他，什么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感觉他像是个忠厚老实的家伙，那就证明我绝对不能再喝了。
6: 一个病人第一次去看医生，医生就问：
7: 关于你的病情，你来这儿之前都请教过什么人吗？

0: 我只在拐角上的药房问过那老板。
1: 哦，是这样。
0: 那位医生最讨厌那些个不是医生的人常常提出医疗方面的建议，他并不掩饰这一点，又对那个人说，
1: 那个傻瓜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0: 他呀，就让我来找您。

0: 说有一个男的找不着对象，哎呀妈，上老火了，算命咋整？没办法，去算命。算命算命师说，兄弟，你前半生注定没有女人。这哥们眼睛一亮，哎呦，前半生没有女人，然后还有后半生呢。后半生啊，你就习惯了。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 一个导游啊，带领着一个参观团去参观这个博物馆时，他对这些来参观的这些游客说，
2: 这个玻璃盒子里面的化石已经有200009年的历史了。
1: 嗯，怎么会这么精确的说出它的年代？这个200万还09年啊？
2: 这个很简单啊，我在这里工作9年了，我刚来的时候它已经有200万年的历史了。

0: 说这天晚上有俩外行去看芭蕾舞去了，看完之后他们俩开始评论。
1: 我跟你说，我就是特别喜欢芭蕾舞，你喜不喜欢看芭蕾舞啊？
0: 当然喜欢了。只是每次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我都搞不懂一件事。
1: 什么事儿你搞不明白？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姑娘跳舞的时候非得垫着脚尖不可，要是嫌他们个子矮，导演完全可以换点个高的人来嘛。
2: 有一天啊，有一个病人到医院去复查，大夫就问他，我上次给你开的药怎么样？对你有帮助吗？
3: 上次的药啊，好极了好极了，我的叔叔把那个药当成是他的了，他就吃了，结果服用之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如今我成为了他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了，太好了。
4: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5: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4: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6: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让他的下属去给他寄两封信。这两封信啊，一封是寄到国内的，一封啊是要寄到国外去的。不一会儿，他的这个下属就回来了。这时候，他的领导就问了：“桌子上那两封信都寄出去了吗？”“
1: 啊，都寄出去了，但是我就是把邮票给贴错了，国内的给贴了15元，国外的给贴了2元。”“
0: 哎呀，你太不细心了，后来又怎么样？重贴了吧？”“
1: 我是想重贴的，可是那邮票它撕不下来，我就把里面的信给调换了。”

0: 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喝酒，小偷光顾我们家了。
1: 啊，小偷？那偷走什么东西了？
0: 哎呀，哎，太庆幸了，这个我太太呀，以为是我喝多了回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揍了他一顿。这时候这小偷就在那喊，哎，救命啊，救命啊！啊，最后幸好警察来救了他。

0: 编辑部啊，每天都能够收到天南地北很多作者的稿件。有一天，一位作者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直接上门来找这位编辑了。编辑就说：“先生，您的这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松散了。”“
1: 松散，松散没关系，松散没关系，您可以按这散文发，我同意啊，散文也没关系。”“
0: 但是您写的也太杂乱了吧？”“
1: 乱啊，乱是乱了点，哎，那两天我心情不太好，就乱。”“那您按这杂文发也行啊。”“
0: 可是您这作品显得也太幼稚了。”“
1: 幼稚啊，那正好是那两天我这孩子闹病，我是还天天给这孩子写的。那您就按这童话发行不行？这我都不介意啊。”“
0: 先生啊，说实在的，您这篇文章一点新意都没有啊。”“
1: 哦，没新意啊，那您就按照古文发吧。”

0: 男人痛苦时无话可说，
1: 女人愤怒时啥话都说，
2: 男人喝酒时谁也不用劝，
3: 女人想哭时谁也劝不住，
4: 男人最大的烦恼就是陪女人逛街，
5: 女人最大的快乐就是
6: 让男人来洗碗。
0: 男人恋爱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我爱你，真的。
1: 女人结婚之后最常问的话是
0: 啊，
6: 你还爱我吗？说真话。
0: 男人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朋友，
1: 女人喜欢找听话的男人做老公。
0: 男人和女人结婚可能是为了事业，
1: 女人和男人离婚
0: 啊
1: 一定是为了爱情。
0: 男人饮酒的理由是
7: 最近我特别累，
1: 女人喝酒的原因是
8: 我最近比较烦。
0: 男人如果爱上女人经常找不着北，
1: 女人如果爱上男人常常把男人弄得找不着北。
0: 男人单身是因为没有女人给予爱，
1: 女人单身是因为没有男人值得爱。
0: 男人苦闷他情意帮男人喝酒，
1: 女人心烦只找一个女人聊天。
0: 说太对了，
1: 嗯，
0: 太有道理了。
1: 是
0: 可可昨天就心烦，
1: 我有生活，
0: 于是就只找了我这一个女人陪她聊天。
9: 飘飘，
0: 嗯，
9: 我该怎么办？
0: 又怎么了？烦不烦？
9: 我的妈咪
0: 啊，
9: 反对我和我的男朋友谈恋爱。
0: 哎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早知道了。
9: 可是，
0: 嗯，
9: 昨天就因为我妈咪反对
0: 啊，
9: 我男朋友已经服安眠药自杀了。
0: 啊，这傻小子，
9: 嗯嗯，
0: 那你赶紧把这事告诉你妈，你妈不就同意了吗？
9: 嗯嗯。嗯，算了吧。
0: 啊，
9: 我今天早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了。
0: 你看怎么说？
9: 我妈一惊。
0: 啊！他自杀了。
9: 嗯，还好。
0: 啊？
9: 他吃错了药，没有死。
1: 你看，你看。
9: 啊！
1: 我早就说过了。
9: 啊！
1: 他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成不了大事儿。
9: 嗯。
1: 就连这一点小事都能搞错啊！
9: 我不。
1: 你说他以后还能干什么呀？对不对？
9: 那个
1: 跟在一块儿。

0: 一位出租车司机拉了一个外宾，这个外宾呢想去飞机场，但又不会说汉语，跟司机说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沟通，于是他只好张开双臂比划飞机的样子。这个时候司机终于明白了，恍然大悟说，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你要去哪儿了啊，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到啊。
0: 哎，司机一溜烟的就把外宾拉到了目的地，外宾一下车看傻了眼，烤鸭店。

0: 最近啊，我看见一则笑话，可真把我给乐坏了。怎么回事呢？说的呀，是一个小孩学小提琴。有一天啊，这个小孩跟往常一样，来到班上，打开琴盒，忽然就发现里面放着一把冲锋枪，于是就大惊失色地说：
1: 坏了坏了，我爸爸拿着我的小提琴去抢银行了。

有一年啊，举行了一个鹦鹉的说话比赛，获得第一名的鹦鹉啊，叫做 Coco。他从笼子里边放出来啊，四面张望了一下，他就看到别的鹦鹉都在说：“啊，你好，啊，你好，欢迎再来，欢迎再来。”但是他却为什么拿这第一啊？他就从笼子里面蹦出来，大声就叫道：“

一个精神病人呐、和一个猎人去打猎，那个行进间啊，那个猎人忽然举起枪，朝着天上一只野鸭子砰的一枪，就见到这只野鸭应声落地而来。这精神病人一看，他说：“哦，好枪法，好枪法！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这时候这猎人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是多余的呢？只见这个精神病人挠了挠头，他就说：“嘿，你真是太傻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野鸭子，摔他也摔死了，不用枪打。”

有一次啊，我记得我从幼儿园把我那个刚满两岁的儿子接回家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啊，这个孩子坐在这个自行车的后座上是非常的无聊，我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儿子啊，今天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学什么了？学了造句。哦，造句，那那个我出个词儿，你给爸爸造个句啊，好不好？好啊，好啊。我说你就给我拿这个好吃造个句子吧。这时候我刚说完，就没想到我这儿子太聪明了，脱口而出就说了一个好吃个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偏大家，有博才有。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

0: 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0: 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7: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9: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5: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2: 哎，这家伙漂亮。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4: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
3: 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节。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3: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5: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25: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4组今天是刚测出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7: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7: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实

0: 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4: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3: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2: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0: 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阳
2: 光。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哈伊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阶段，外籍游客乘伊春号打卡林都五华山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开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

0: 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五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伊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9座车站，新建6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条连式，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胀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1: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十座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容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0: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区冬歇期长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1: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流冻害。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玻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融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啊，让旅客进入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一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2: 哈伊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0: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8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已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3: 哈伊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哈伊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0: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铸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忠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药食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4: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我感觉到蛮高兴， 然后很欢喜，应该就九个。

0: 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荫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1: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0: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2: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色彩丰富。
0: 一旅集团副总经理金盛双：
3: 今年秋季啊，我们共计划发行呢11趟班次，我们也想通过呀，旅游专列这个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境内外游客来到我们林都伊春，感受我们林区的特色文化。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周广奇、龚嘉欣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享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0: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5: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0: 吉林游客朱晴：
6: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0: 依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7: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的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0: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8: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人，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0: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林下特色产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窗。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枪不是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陈忠实的《卖饭》，一起来听。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是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粮食的饱腹本能。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退尽消去，向阳坡地上的苜蓿已经从地皮上努出嫩芽来。我掐苜蓿，常和同龄的男女孩子结伙，从山坡上的这一块苜蓿地奔到另一块苜蓿地，这是幼年记忆里最愉快的劳动。苜蓿芽儿用水淘了，拌上面粉，揉搅搓抖均匀，摊在木屉上，放在锅里蒸熟。出锅后用熟油拌了，便用碗盛着，整碗整碗的吃，拌着一碗玉米馓子熬煮的稀饭，可以省下一个两个馍来。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卖饭技艺，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还是玉米面。麦子面俗称白面，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我从且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食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寄予，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麦子面拌就的头茶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摘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是香气充溢着，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

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耍一把阿 Q 式的骄傲。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就以苜蓿槐花为食了。到了难忘的60年代，被史称三年困难的60年代初，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腹的坐庄食物。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儿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儿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结果，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吃了一口便尝出味儿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陕北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一种卖价不小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了。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稀罕的苜蓿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掐采，传统的乡俗已经断止，主人一茬接着一茬掐采下苜蓿芽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把好钱。乡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母亲的苜蓿麦饭、槐花麦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端午日》，一起来听。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儿，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船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脖颈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小满是初恋的象征》，一起来听。24节气中有几个，我一直不甚了了，小满是其中的一个。最初认识小满，是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面有个人物名字叫小满，是个19岁的姑娘，性格活泼，挺招人喜欢的。孙犁先生突出了她的纯洁和天真。小满和孙犁先生以前笔下写成熟的女人不一样，我猜想他给她起这样的名字，就是要她更充满对爱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吧。 只有这样年轻的年龄，才会有这样清新的朝气和天真的憧憬。最近新上映的电影《万物生长》，男主人公秋水初恋情人的名字也叫小满，这可是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爱用节气给自己的人物做名字，是因为我国的24节气真的适合给人起名字，这里或许隐藏着民俗文化的密码。这个小满只有17岁，和孙俪的小满一样，也是对爱情和新生活充满渴望和憧憬，让人心存怜爱的纯真小姑娘。是的，只有年轻小姑娘的名字，只有初恋小姑娘的名字，才可以叫小满。年龄稍微再一大，不要说熟女了，就是涉过初恋这条清澈小河的姑娘的名字，可以叫小雪，叫立秋，不会叫小满了。小满，小满，小麦渐满，民谣里这样说，说的是小满节气到来，小麦刚刚灌浆，轻轻的麦穗出露，还没有到一片金黄的成熟时候。节气和姑娘

0: 初恋的形象完全吻合，和那时节姑娘的身体与心理完全吻合。只是小满远非丰满，只是灌浆初始的青涩初恋，远非血脉喷张的炽烈热恋。只是麦穗儿在初夏的风中羞涩地轻轻摇曳，和清风说着似是而非的缠绵情话，而非在酷烈的热风中沉甸甸垂下金碧辉煌的头，摆出一副曾经沧海看穿一切万事俱备只待开镰收割的骄傲样子。小满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气。如果说寒风料峭的立春和春分还是个生莽子一般的小姑娘，萧瑟的小雪和小寒已是一头霜雪的老太太了，小满是立在这两者之间最富有生机和朝气的年轻姑娘。这个节气的姑娘涉世未深，清浅如水，却已经不再是一汪雨过地皮湿没心没肺的小水泡，更不是一潭千尺幽深莫测深不见底的桃花水。纵使如孙犁笔下的小满是载不动许多愁的一泓池水，纵使如电影屏幕中的小满是载着一叶扁舟驶过对岸的一湾河水，却都是清澈的还没有被污染的水。小满之所以让人怜爱，正在于此。世界上还有比初恋更让人觉得美好而值得回忆的吗？小满这个节气如此和人生与情感交融，和心理和生理契合，是二十四节气里少见的。小满大风树头要空，这是另一句民谣，说的是在这样的节气里最忌讳刮大风，因为树的枝头上结出刚刚小满尚未长结实的果实禁不住大风会被吹掉。小满时分，人生中对待同样节气的孩子们，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们，要格外仔细才是，切忌大风来袭。有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时代，讲究的是年轻人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所谓经风雨见世面。那时候高尔基的一篇《海燕》格外风靡，号召年轻人像海燕一样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自然这一切都是那个过去时代的口号，人生和节气一样，不是口号而是客观的过程，要有个自然的成长和自然的验证。小满时哪里经得住大风甚至暴风雨的洗礼呢？正如民谣里说的那样，小满大风树头要空。那时候我在北大荒，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两手空空，就像林子里的过火木一样，徒留下历史大风掠过之后千疮百孔的痕迹斑斑。在北大荒这个节气正是放风人来到林子和荒原里安营扎寨的时候，这时候林中树木之花和草地的野花盛开，有民谣说小满时候制风香，放风酿蜜好风光。北大荒的椴树蜜和野花蜜一直都很有名，大自然懂得小满是蜜蜂采花酿蜜的好时候，我们人更应该懂得这样的节气里是年轻人花朵般开放的初恋好时候，少挑刺儿，多栽花，少大风，多酿蜜，才是正装的室友。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鼋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西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啊、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

0: 食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务哥。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7: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3: 20点整
7: 不散。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9: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
11: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2: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看中车骑车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让国产铁路货车远销全球。
1: 秋收大幕拉开，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秋假期，全国各地游客奔赴龙江赏秋景、品秋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车骑车时，勉励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力争大有作为，练好内功，搞好改革创新，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车骑车，看企业如何在全球铁轨上开拓新通途。
2: 这里是中车骑车公司的雕装场地，我身旁啊是企业刚刚生产完成的新产品63吨铁路石闸漏斗车，专门啊用来在铁路上精准铺设我手里的这种石闸。大约半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将远渡重洋交付墨西哥客户。这是骑车铁路货车产品第一次开进墨西哥市场。
3: 这批越洋赶考的漏斗车一落地就要面对墨西哥高热、极干以及大坡道的复杂考验，车身要轻，还要抗震抗拉，卸闸更要指哪儿打哪儿。为此，企业为它装上了10几项新技术。
4: 这是专门为这台车自主设计的一个制动阀，既能实现与国内车辆的对接，也能实现与国际的对接。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操纵的小房，

0: 墨西哥这个炎热的气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操作的幸福感。以前呢，是我们去适应国际的通用标准，现在呢，我们是带着自主方案去开拓新蓝海。
1: 随着进入墨西哥市场，提车出海朋友圈已从8年前的29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如今的39个，其中深度辐射3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海外交付量近5万辆。在大洋洲与世界矿业巨头深度合作，在非洲斩获坦桑尼亚1430辆标准轨货车采购大单，创下非洲市场单笔订单历史纪录。
2: 国际业务中心负责人贾立壮正在核对最新一版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
3: 这8年来呢，从原来的单一产品的出口，向现在的产品加配件、加上维保服务，我们是全链条出海，为客户提供这个一揽子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解决方案。
4: 这里是中车骑车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台。2018年9月26日。
1: 习近平总书记正式站在这里查看正在进行的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当年这套试验装置能在20天模拟货车在线路上运行25年的疲劳损伤，而今天这里不仅孕育出更强劲的钢筋铁骨，更诞生了一项填补国内空白的试验标准。由中车骑车牵头编制的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方法刚刚通过专家审查，进入发布倒计时。
5: 这是中国铁路货车整车车体疲劳领域首部系统性技术规范，上万小时的极限疲劳数据终于淬炼成行业黄金法则。
1: 当年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跟我们说，就是要继续练好内功。国外标准不适用于中国铁路货车的一个实际需求。本次标准的制定是我们苦练内功交出的最新答卷。苦练内功，既要把标准立起来，也要把效率提上去。
6: 这条最新投产的自动生产线生产的是货车底盘上的关键承重件交叉杆，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根。以前这套活拔道工序全靠16个工人双手抬，每天生产大概是也是500件，操作工人的手法也不一样。智能化生产之后呢，产量相比于之前呢提高了20%左右，然后质量由原来的80%的合格率提高了现在95%以上。
7: 效率提升，产量攀升。8年来，中车骑车累计推出70多种整机产品，实现新造货车7万多辆，出口整机8000多辆。8月15到花乡，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联，奏响丰收序曲。
8: 嘿，大伙儿看我刚割的这束稻子，籽粒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现在就在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这可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
9: 老话说，8月15定收成，五常的秋收已经进入到了最火热的时段。您可能也有疑问了，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么高，为什么这里还采用着人工收割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五常的秋收是从镰刀割断稻杆的脆响，农民打捆的哗哗声里开始的。7、8个农户齐头并进，镰刀起落间，一天就能把一亩多地收获完成。
10: 这片主打高端有机稻米的产区，人工收割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稻粒完整，是守住大米品质的特色方式。
11: 出海也有劲儿啊！今年稻子好，挣钱，嘎着也有劲儿，咔咔干就是咔咔咳。
9: 你看现在这稻杆上还是绿色的，它会影响的还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在这个稻粒上。经过15天到20天的自然风干，水分呢慢慢挥发，我们再进行人工脱粒，就是为了保证更好的品质，保证更好的口感。正是每一步的讲究，让合作社的秋粮提前变现落袋。10000亩地已经预定出了9000多亩，价格每斤10元以上。沿着黑土地的脉络继续前行，丰里的稻花香越来越浓。 我们来到华南县水稻分子育种中心种植基地，这里集成打造的枣熟两种精准管控、黑土养护三位一体技术模式，已经在全省17个产量县推广。今年基地种植的枣熟水稻，不仅稻粒饱满，开镰时间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12: 大家看啊，我身后这个收割机器正在隆隆作响，机器呢加速作业，同时呢也加快了咱们丰收的角度。
13: 你看我们这水稻茎杆是绿色的，都是活杆成熟的，这就是新品种的特点，生长能力和抗性能力都特别的好。这是我们新审的红洋 F5， 每穗粒数平均在176左右，比同类的品种增产10%左右。
14: 这里是位于集。

0: 形态啊，底下通风，上面是阳光照射啊，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红岩塔，真正实现颗粒归舱。
1: 高空俯瞰，成片稻禾整齐铺倒在田间，顺着田垄铺成了一张张透气的金毯子。这20万亩铺在黑土地上的金色稻毯，既是种粮攒出来的实在经验，也把稳稳的丰收攥进了手里。今年秋收，各地水稻在9月下旬率先开镰，比常年提前3到5天。目前水稻割晒正在全省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完成收获工作。
2: 在东极抚远，亚洲最大的蔓越莓规模化种植基地4200亩蔓越莓喜迎丰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现场收获的喜悦。
3: 2026年蔓越莓丰收节开始了。
2: 空中俯瞰，在一大片澄澈的采收池上，由60吨新鲜蔓越莓拼成的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丰收的中国红荡漾在水中，伴随着打果机的作业，一颗颗成熟的果实浮出水面，喧嚣的采收正式开启。
4: 哇，蔓越莓丰收了！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这片蔓越莓收获的红海当中，随便捧起一把，都能看到这个新鲜蔓越莓的果实红彤彤的，而且一捏呢，非常的有弹性。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来看一下，里面这种空心的，让蔓越莓在收获的时候瞬间漂浮在水面之上。
5: 它这个蔓越莓不是长在水里，是在长在沙子里的，只有我们收获时候把它放满水，它这个就是往下一撂，就是一撸，把果就全撸下来了。
2: 无人机一路向前，越过热闹的采收水面，田埂上也人声鼎沸，来自全国的采购商们正在抢收鲜果，敲定订单。
6: 我们做整个蔓越莓差不多有8年了，一直在跟国外在合作。国内呢是第一次做，这次就是签了500吨的订单。
2: 如今这种被称作北美红宝石的珍贵浆果，已经完成自主品种驯化，打破进口依赖，走上全国70家连锁商超的货架。此刻我们从航拍镜头中看到的有机蔓越莓基地，全球农业规范种植基地标识牌，正是抚远蔓越莓热销全国的底气。远处这片区域看似杂草丛生，其实是今年第一批从太空选育回来的蔓越莓种苗试验田，5年后这里也将迎来红火的丰收。
7: 它现在跟草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信心。
2: 跟随程正新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距离种植基地2公里处的种苗繁育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嫩绿的蔓越莓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舒展枝叶，每一株苗都经历着全周期的品质把控。
7: 这批小苗呢，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就是说模拟太空辐照的那批种子，然后育的种。你看这一棚呢，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105株，我们整个这一个温室呢，现在已经存放了500多个学盘，将近有50000株的蔓越莓小苗。
8: 我们通过种子资源的培养以后，就会有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的品种，让蔓越莓这片红海一年四季有看头、有赚头、有奔头。
9: 山河铺锦绣，龙江好个秋。中秋假期正值金秋最美时节，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纷至沓来，开启到黑龙江的寻秋之旅。
4: 哇，龙江好个秋！
10: 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此刻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马车，穿行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的城堡之间。这也是景区今年全新上新的体验项目。两岸的俄式建筑在秋日暖阳下金碧辉煌，就连空气中都是青草和落叶的清香，这就是龙江秋日独有的浪漫。我们来问一下啊，您和谁一起来的？
11: 我们四姐妹。
12: 阿姨您呢？
13: 我和我老伴儿第一次来哈尔滨过中秋，幸福的味道。
1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早。明月几时有？
1: 悠扬的歌声在秋色中回荡，全新升级的雪姑娘城堡，静静矗立的圣尼古拉教堂，阿什河畔正染金黄的白桦林，把龙江之秋铺成了一幅多彩油画。 许多游客举家出游，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来到北国冰城，在缤纷秋色中寻找别样。

0: 还原味道。
1: 我们乘着马车赏秋景，赏秋景的人也自成了风景。告别了悠然惬意的马车巡游，那此刻呢，我们又登上了景区全新开通的沿河游船。现在我们的船正行驶在阿什河上，此刻两岸的城堡倒映在水中，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我们的游客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此刻却在共享同一份团圆。
2: 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九个人组了一个小团，我们到这儿来团圆来了，心里暖暖的，甜甜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感觉
3: 在音乐和美景的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祖国的强大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4: 现在是早上的4:51，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熟睡的时候，抚远冬季广场已经聚满了前来追光打卡的人。那和暑期纯打卡不同，这两天呢，冬季广场上搭伙追光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夫妻游、亲子游，他们呢更像是把中秋团圆的仪式感提前交给了冬季的日出。看前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个小红点，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去记录了。
5: 看，拍到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6: 到中国最冻的地方来看日出、过中秋，跟我跟的家人和一大帮朋友过一个圆圆满满、开心快乐的中秋节。
0: 红日高升，冬季广场上客流不断上涨，夫妻、情侣、亲子团结伴而来。黑瞎子岛今天的中国最冻供销社里，游客驻足在老缝纫机、录音机前，体验怀旧时光。鲟黄鱼子酱、蔓越莓零食、鱼皮手工艺品和冬季文创也吸引人们把最冬记忆带回家。在绥芬河绥芯谷景区里，专门打造了古风灯笼墙、月亮灯饰，就连景区的小草也披上了夜光新装。山色环绕，空气清新，风光正好，不少家庭游客结伴而来，乐享秋日假期。
4: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音乐会、文艺汇演、好戏连台，让人们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文化大餐。
7: 昨晚，月满新华章2026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奏响。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青年教师谭喜路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仲夏夜之梦选段夜曲、管弦乐改编版《彩云追月》、灯火里的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花好月圆的熟悉旋律更引发全场共鸣。
8: 我们围绕了月、夜、团圆、节庆这样的核心词来进行选择，选择旋律感非常强且有情感共鸣的这样的曲目。
9: 一个团圆的日子，我觉得也是需要音乐来增加一份色彩。我刚才在朋友圈还发，我觉得音乐可能是更给我一些能继续前行的力量。
7: 中秋假期，花好月圆与国同庆双节主题音乐会在秋林百年欧式建筑内举行，哈尔滨音乐学院专业教师登台倾情献唱，动人旋律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10: 都说哈尔滨是音乐之都，在一个购物的商场里面都能有这种音乐的表演，就非常的惊喜。
7: 节日期间，幸福满龙江冠军传奇、2026七台河市迎国庆贺中秋国风古典文艺晚会也精彩上演。整场晚会深度融合古典诗词、传统民乐与现代舞台艺术。五大连池风景区精心打造以月满中秋、情祭火山为主题的文艺汇演，鼓舞、情景舞蹈、多民族歌舞等节目依次亮相，为市民和外地游客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
11: 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和特色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果。
7: 本届数贸会，黑龙江展团以树领龙江、志同未来为主题，设置了数贸龙江、数智龙江、电商龙江、文旅龙江四大特色板块。展商既有助力品牌出海的跨境电商企业，又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I 无人机研发团队。展品既有智慧养老、智慧物流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还包括线上外销的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老字号产品。34家参展企业用差异化的创新成果不断刷新国内外客商对黑龙江的认知。 这个展出的产品就是结合黑龙江农业优势资源研发的无线灌溉控制器，通过屏幕可以实时监控田间灌溉的流速、水压等。它攻克了寒地低温传感器的技术难题，零下几十摄氏度也能保证田间设备稳定运行。
10: 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今年做了4000多亩棉花的项目，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在展会上也受到了非常多这个国际客商的这个关注。
12: 我也对黑龙江数字贸易很感兴趣，展会结束后我一定会亲自去看看今天了解的所有东西，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7: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龙江好物全球行杭州站活动，省内多家企业登台推介相关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大庆科莱数字科技带来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把 AI 应用到企业招投标实务当中，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产品一亮相就受到参展商的瞩目，推介刚结束，一位韩国展商特意赶过来进一步了解考察。
13: 因为我们在开发一个关于心脏监测的系统产品，准备要进入中国和日本市场，这款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很适合我的企业。
14: 经过几天的对接呢，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多家龙江企业也找到了合作的伙伴。接下来我们会联合国内外的数字化平台，通过 AI 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营销能力，全方位探索数贸龙江的发展。
4: 供暖是民生大事，涉及千家万户冷暖，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5号，大兴安岭地区全面进入供暖期，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将供热保供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民生实事，您有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7: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开春首日，居民家里一大早就有了热乎气儿，
15: 屋里立马就暖和起来了，21、22度的都有，过节心里也暖洋洋的。
7: 目前大兴安岭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为了让暖流跑赢寒流，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早在前面排查隐患，督促供热企业做好抢修兜底。今天地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又来到这些单位进行动态监督。
16: 我们根据室外的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运行参数，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应急抢修小组，如果发现用户家跑冒滴漏或者不热现象，我们会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7: 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温暖来得更早，当地9月12号就提前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整整提前了13天。
17: 屋里热乎了，人也多了，客人呢也愿意多坐一会儿，生意现在就更好了。
18: 来这里呢一看温度这么低，我们都带着很厚的衣服，然后屋里呢结果暖气很足，所以很舒服。
7: 这几天漠河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了100多户居民，抽查室温达标情况。
19: 尤其对独居老人、顶楼住户、管网末梢的重点居民，我们挨家挨户走，过段时间还要做到逐一回访。
7: 此外，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暖屋子，呼中区、塔河县、呼玛县也提前进入了供暖季。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跟进监督，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12388信访举报平台，针对室内温度不达标、供暖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强力推动整改，用监督力度传导民生温度。
20: 对重复投诉、超期处置及群众回访不满意等异常问题，坚持倒查部门履职短板，以有力监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群众住上暖屋子。
11: 近日，省司法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印发《全省文旅体育领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在全省范围常态化开展文旅领域公共法律服务活动。
19: 我在网上提前订了酒店，然后我临时有事儿不想再住了，我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21: 这个问题呢得分情况。
7: 黑龙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全面上线以来，已在冰雪大世界、雪乡、中华巴洛克等全省13市地重点景区配套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80个。司法行政部门调配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调解员等专业力量在服务站值守，面向游客及周边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配套商户，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公证仲裁服务指引。

0: 等全方位法律服务。
1: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对他进行解答，如果涉及其他的业务职能呢，他们会在3分钟之内呢为他对接业务骨干，过后呢我们会在10分钟之内呢会把这个服务情况进行追踪反馈。
0: 目前公共法律服务站已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000人次，化解旅游纠纷2000多件。除了线下实体服务以外，公法办游四季无忧还优化线上程序，打造智慧便捷的法律服务网络，提供线上服务超过25000次。在每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站都会看到这样的统一品牌标识和服务二维码。二维码小程序包含地图导览、12348一键呼出、法条检索、公共法律服务办事指引功能，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全程在线。
2: 游客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取附近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的位置，即使在下班的时候通过嵌入的这个法律服务热线咨询法律问题，实现24小时的全天候的咨询。
3: 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工业设计行业专业委员会双向赋能大会暨设计新智力工业设计创新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工业设计领域专家、企业代表以及哈工程校友齐聚，共同探讨工业设计赋能新智生产力以及校企协同创新服务地方产业新路径。
4: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将这种全国一线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设计经验和黑龙江的设计院校深度的去开发设计课程、设计项目，培养学生一线的能力。
3: 大会现场，哈工程校友工业设计产业联盟揭牌，同步启动青年启航计划企业专业导师机制，由行业资深设计师担任企业导师，为在校学子对接一线产业资源。
5: 通过这样的平台，希望链接更多的全球校友回到龙江，让我们的龙江的很多科技成果变成好的产品，推向于全球。
6: 知敬畏，识担当，谨言慎行。
0: 25号，以传承中华文脉、共赏文化之美为主题的黑龙江省传统文化月在省民族博物馆启动。启动仪式以礼乐、服饰、歌舞等多种形式给观众带来一场国风体验。传统文化月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统筹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全省各地文博场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主题科普课程、传统礼仪、经典诵读、传统文化体验课堂等活动，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
3: 20号，第16届中国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展览以“光影见证振兴路，影像书写新篇章”为主题，紧扣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大美山河、城市变迁、民生幸福、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内容，集中展出黑吉辽三省147件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作品在省文联真艺艺术馆同步展出。
0: 21号，为期4天的极地知识进校园活动黑龙江站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动。活动邀请相关专家通过现场连线中国南极考察站、趣味互动等环节，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极地可考的魅力，点燃青少年探索自然的热情。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绥化等地，把科普课堂送到更多龙江学子身边。
3: 21号，2026至2027镜泊湖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今年冬天，镜泊湖渤海雪国冬捕季将全新亮相，实景渔猎演绎将全面升级，渤海古国历史也被搬进冬日旅游，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博物馆串联呈现，让游客在雪景中触摸千年海东圣国文脉。同时还新增了芦苇竹筏、围炉煮茶等氛围感体验。
7: 中秋月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
8: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1: 我付，再点。
1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1: 哎，你怎么还？

0: 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刘永健，马桥人称他为扭爷。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喜欢一个人在教堂内祈祷和思考。他也是一位革命者，在历史上他曾与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曾参与领导光复上海的战役。除此之外，马桥人民对这位风流人物的印象，还有就是他对手诗舞的热爱呢。他出生在马桥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酷爱武术，常年健身，身板硬朗。在他的倡导下，镇上成立了武术团，他经常献艺传技。本地流行独具特色的手诗登舞，当时俗称跳诗，牛永健则格外热衷。

平日里工作之余，他总会组织镇上的年轻人去他家的院子习武练手诗，所以每年的手诗舞大会他总是最起劲的，不仅训练队伍，而且还要组织赛事，充当评委。马乔逢年过节都会有手诗舞的表演，而手诗舞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手诗舞大会办得比过节还热闹，他总能让镇上的百姓趋之若鹜。其实手诗舞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狮子道具置扎在两根竹竿上面，一般百姓就把狮子举过头顶，步行在熙攘的人群中，增添节日的气氛。

而受过训练的手势舞者则可在空中有节奏翻花样地舞动这个狮子，甚至可以几个人一组列队表演。他吸收了舞龙翻滚缠绕的传统技术，又继承了舞狮的勇猛粗犷，还有诙谐逗人喜爱的神态。

每年的这一天，马桥镇的主干道上煞是喧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其他文艺团体也会派出自己的队伍，组成声势浩大的行街表演，为手狮舞大会造势。大家一个是图个热闹，另一个也是希望亲眼目睹镇上的几支最顶尖的手狮舞队一年一次的技艺大比拼。

旧时手持舞表演没有一定城市。旧时手持舞表演没有一定城市，以行街表演时即兴发挥为主，通过对诗的模拟体现文诗温顺的神态，以行街表演时即兴发挥为主，通过对诗的模拟体现文诗温顺的神态和舞狮勇猛的性格，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舞狮和舞狮勇猛的性格，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舞狮狮拟人的情绪，把人的欢乐情绪融在手舞足蹈之中。虽说这是一年一度的手狮舞比赛，但马桥人其实并不在乎输赢，他们享受的是手狮舞带来的快乐和热闹。即便最后所有的队伍都获得了来自组织者的犒赏，但最大的赢家无疑还是当地的观众呢。追溯马桥手狮舞最初的形成，清康熙乾隆年间起，各镇逢年过节及庙会初灯，最重要的活动是提灯行街和观看灯彩。而马桥老镇上街道狭窄，观者拥挤，提灯的百姓往往要用竹竿撑起狮子灯，以利炫耀。

而当手狮舞队伍途经大户人家门口时，更会摆开场子，尽情展示狮子灯，做出各种喜祝福、逸乐等姿态。按照传统，一般受此殊荣的大户人家则会端上汤团等点心，有的甚至直接把银两给到手狮舞一人手中，以表礼貌和认可。

人们喜爱狮子的吉祥寓意和豪迈之情，注重手狮舞的娱乐健身功能。而马乔人痴迷如一，对马乔手狮的推广，使得这门古老又健体的民间艺术逐渐在镇上及周边流行开了。

经过历代艺人提炼和丰富，手持舞表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基本套路。手持舞以其手带狮的独特形式，明显的区别于地狮舞，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舞蹈。因乡镇的街道都较窄，两旁屋檐较低矮，当手狮行街表演时，常容易发生碰撞，便形成了以矮蹲步为基础的横移、直进、三进三退等步伐和贴身绕狮等技法。手狮

中的文石，其主要舞蹈动作有20多种，其中有吉狮祝福、八字绕狮、倒挂金钩、躺身行狮、马步狮乐、盘头云狮、单跪绕狮、躺身绕狮、托狮观四门等。

而舞狮的动作幅度更大，速度更快，更有气势，尤以腾、翻、跌、滚、扑动作为主，一般需要具备一定武术功底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如今遗存下来的马桥手诗舞的套路，大多是后人为了广泛普及群众的参与性而改良的，其动作样式更接近文诗的风格。手诗舞，手诗舞，除了手中的狮子，更要注意这个舞字。我们在观摩手诗舞表演时，往往可能注意力在舞者手中色彩斑斓、凹面冲额角的狮子上，但其实舞者脚下的步伐也尤为重要。只有当步伐跟住锣鼓声的节奏，并富有音乐韵律的带动整个身子舞动起来，且让手脚协调一致时，才能让手中的狮子舞得栩栩如生，生猛动人。深谙此道的马桥人在训练时特别注意强调步伐的锻炼，

手狮舞在马桥，不仅是百姓众乐的一种文化，也是民间办喜事里最受欢迎的表演。一生热爱手狮舞的钮爷，就连自家孩子办喜事的时候，也不忘叫来一组人马助兴。巧手狮舞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在马桥手狮舞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找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手狮制作的传人孙炳祥老师傅。狮子灯具制作材料一般用竹、篾、麻、白棉纸、彩纸或绢、彩丝等，经过不断改良，变成了由2根竹柄分别撑起狮头和狮尾的模样，在装饰上附加了一系列名堂，寄托了自己的心愿。民间相传，狮子是神，本来极其懒，一年四季睡个不醒，所以要点睛将它唤醒，而醒来的狮子在敲锣打鼓声中纵情齐

0: 能给人们纳吉求降。所谓的狮子大开口，凹面冲额角，就是要避免狮子脸部太平，只有让额头冲起来，嘴巴张大了，才能体现它作为兽中翘楚的威猛来。为了能把这项古老又富有精神信仰的民间文化流传下去，马桥镇政府在近几年不遗余力地大力开展传承和保护马桥手狮舞的举措。一方面利用自身具备举办国际赛事平台的优势，提供高端表演窗口向国际友人展示马桥手狮舞，而且又不断创造和提供各种舞台，让马桥手狮舞在悦人之目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推广了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马桥。这个由牛永健先生创办的强树小学，也把手狮舞列入了教学课程，学生狮舞成为学校的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学校推广自编的手狮舞操，以手狮舞可强身健体的功能，促进孩子的体育发展。看着孩子们稚嫩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手狮舞，步伐略有生疏，却又充满朝气地向前迈去，让人感到过去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手狮舞的传承和发展，将在一代代马桥人的身上继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1: 算是大汉的节日，叫老人，我觉得是自己拿来听的好一些。然后还有大汉俩当时听的，我叫手狮舞出去。
2: 手狮舞当中，我们看到精湛的指搭艺术，可以看到翻滚腾挪的抓撒艺术，又能看优美的肢体语言。
3: 我叫手狮舞呢，是我们马桥地区的老百姓。希望老几个民族们听呀。
4: 原来我们立那个手狮舞的时候没什么道具的，就是那个从那个水果的篮子做那个道具，一步一步这样去学。
5: 我们手狮舞在培训当中呢，主要讲究一个体能训练，因为我们手里有道具，体能是相当重要的。那首先呢，我在学培训队员当中呢，就是让他们呢练呢马步行走，就是侧着身子绕操场跑，滑步前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能锻炼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手势的技巧呢要讲究精气神，一个人的感觉也有，手里要有东西，是吧？手势拿起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东西。手势舞的音乐节奏相当重要，每一个点每一个节奏要做得准确，这样呢才把手势舞得更加精彩。
6: 说老实话，这个马桥手狮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我们当初练的时候啊，手啊起了很多泡，一层又一层，脚崴了，腰扭伤了。为什么？我们里面有几个动作，比如说明踩、八字绕花，这需要腰啊，一不小心就扭伤了。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哎，这个学得非常有劲，不枯燥，因为它有情节，还有细细呀 小事和大事之间的这种亲情啊都有。马桥手狮舞啊，现在已成为我们马桥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闵行区的一张名片，也是上海市的一张名片。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房子买了，辛辛苦苦几个月装修完房子，布置好了家具，谁也不想新家变成毒气站。那么为了避免甲醛超标，我们又能够怎么做呢？
2: 近期有关房屋甲醛超标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的热议。201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北京30户家庭装修的房子进行检测，发现70%以上的家庭甲醛浓度超标，最高的超标了10多倍。我们在走访中碰到了消费者张女士，她新装修的房子就甲醛超标，但却只能吃哑巴亏。
3: 现在我住了有1年的时间了吧，屋里边还是挺味儿的，就是因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签的不是很严谨，所以我现在就是维权就比较困难嘛。
2: 专家告诉我们，张女士在新房装修好后没有及时检测，现在再想维权就很困难。第一，如果检测，张女士得把家具全部搬出室外几天。另外，如果真是甲醛超标，认定为对方责任，合同中又没有明确的赔偿标准，也会影响维权。所以合同中除了写明在家具进厂之前检测外，还有2点一定要写明。许国忠，北京市朝阳区家居建材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4: 那我们国家有个 GB50325/2001的一个标准，签成这个就行。不能只写承担责任，很多人错误的写只是相关责任，不对的。你要写承担责任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承担我的检测费用，承担我的治理费用，包括治理无效以后这些产品要退要换，这个责任要写清楚。
2: 您在装修合同中尽量要写明检测时间、检测标准、赔偿责任，尽可能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刚装修完的房子很可能会甲醛超标，为了住得放心，不少人会在网上购买甲醛检测产品自己检测。专家表示，温度、湿度等因素会影响自测结果，甲醛自测产品的结果并不可靠。这也给了不少非正规甲醛检测机构可乘之机。王某装修后想检测甲醛，在网上搜索了一家所谓的专业机构，工作人员拿着便携检测仪上门检测，当场检测完毕，告知王某家里的空气质量超标严重，随后便开始推销空气治理服务。王某花了3000元做了污染治理，但刺激气味依旧严重。专家告诉我们，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找检测机构时一定得依看。

0: 证书，二看程序。
1: 国家授权了，有 CMA 章，有这个标志的，到你家里把空气样抽走，回实验室，啊，3天以后，一周再给你结果，这基本属于正规单位。如果说一个人拿着仪器到你现场，当时就给你结果，告诉你合格与不合格，这个骗子的概率太高。
0: 我国规定，检测和治理是要分开的，就像正规比赛，一个人不可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检测和治理基本不可能会在同一家机构进行。如果检测机构检测完推荐给您治理的，就一定要警惕了。
2: 我国的甲醛室内标准呢是0.08毫克每立方米，但是需要提示的是，这个呢只是针对正常人群，对于孕妇、儿童、老人还有肺部疾病的4类人群呢，最好将甲醛浓度控制在0.04毫克每立方米以下。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哈伊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阶段，外籍游客乘伊春号打卡林都五花山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开通已经

0: 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5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伊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9座车站，新建6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条连式，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胀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1: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十座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融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0: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区冬歇期长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1: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流冻害。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波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融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啊，让旅客进入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1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2: 哈伊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0: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8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以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3: 哈伊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哈伊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0: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铸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药食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4: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 我感觉到蛮高兴。

0: 然后很欢喜，应该就九个箱，蛮干净，蛮清净，感觉美食方面也是很有讲究，每一个午餐都有五六样菜给我们，还有糕点，蛮好吃的那个糕点，还有汤。
1: 专列抵达后，配套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伊春河新秋景，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游客跟随导游了解石林地质成因与原始森林生态。在嘉阴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阴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2: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1: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3: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是。

0: 来到我们林都伊春，感受我们林区的特色文化。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周广奇、龚佳欣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赏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1: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3: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1: 吉林游客朱晴：
4: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依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5: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的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1: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6: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人，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1: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林下特色产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8: 布置好了家具，谁也不想新家变成毒气站，那么为了避免甲醛超标，我们又能够怎么做呢？
9: 近期有关房屋甲醛超标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的热议。201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北京30户家庭装修的房子进行检测，发现70%以上的家庭甲醛浓度超标，最高的超标了10多倍。我们在走访中碰到了消费者张女士，她新装修的房子就甲醛超标，但却只能吃哑巴亏。
10: 现在我住了有1年的时间了吧，屋里边还是挺味儿的，就是因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签的不是很严谨，所以我现在就是维权就比较困难。

0: 专家告诉我们，张女士在新房装修好后没有及时检测，现在再想维权就很困难。第一，如果检测，张女士得把家具全部搬出室外几天。另外，如果真是甲醛超标，认定为对方责任，合同中又没有明确的赔偿标，所以合同中除了写明在家具进厂之前检测外，还有两点一定要写明。许国忠，北京市朝阳区家居建材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1: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 GB50325/2001 的一个标准，签成这个就行。不能只写承担责任，很多人错误的写只是相关责任，不对的。你要写承担责任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承担我的检测费用，承担我的治理费用，包括治理无效以后这些产品我要退要换，这个责任要写清楚。
0: 您在装修合同中尽量要写明检测时间、检测标准、赔偿。不少人会在网上购买甲醛检测产品自己检测。专家表示，温度、湿度等因素会影响自测结果，甲醛自测产品的结果并不可靠。这也给了不少非正规甲醛检测机构可乘之机。王某装修后想检测甲醛，在网上搜索了一家所谓的专业机构，工作人员拿着便携检测仪上门检测，当场检测完毕，告知王某家里的空气质量超标严重，随后便开始推销空气治理服务。王某花了3000元做了污染治理，但刺激气味依旧严重。专家告诉我们，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找检测机构时一定得一看证书，二看程序。
1: 国家授权了，有 CMA 章，有这个标志的，到你家里把空气样抽走，回实验室，3天以后，1周再给你结果，这基本属于正规单位。如果说一个人拿着仪器到你现场，当时就给你结果，告诉你合格与不合格，这个骗子的概率太高。
0: 我国规定，检测和治理是要分开的，就像正规比赛，一个人不可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检测和治理基本不可能会在同一家机构进行。如果检测机构检测完推荐给您治理的，就一定要警惕了。
2: 我国的甲醛室内标准呢是0.08毫克每立方米，但是需要提示的是，这个呢只是针对正常人群，对于孕妇、儿童、老人还有肺部疾病的4类人群呢，最好将甲醛浓度控制在0.04毫克每立方米以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上回书生说道，黑风洞收了黑熊精啊，菩萨呀给这黑熊精带了一个禁箍，孙悟空带的是紧箍。你可记住了，菩萨还有一个箍，那就是金箍。说这仨不都是金箍吗？是材质都是金箍，但是名称不一样啊，就学名都叫金箍，但是它的个体的名字不一样。还剩一个箍，金箍，您记住这一个箍啊，是最厉害的一个箍，回头啊得给一个厉害人物带上。菩萨说了，我那乐切山的后山到现在无人看管，正好啊我免费得这么一个看管的山神，我把他带回去给我做一个守山大神吧。就这么着，菩萨带着黑熊精驾祥云走了。菩萨一走，孙悟空啊可撒了欢了，嘿嘿，他用手一指这些妖魔鬼怪，就你们这些就别在这里成精成怪了，俺老孙呢先送你们到阴曹地府，到那里呀、啊、转世投胎去吧。呜，抡起金箍棒这么一划了呀，基本上打死了所有的妖魔呀，然后一把火，他就把这黑风洞啊烧成了红风洞了，那些没死的小妖怪也都给烧死在了红风洞中。说那袈裟呢，袈裟早被孙悟空给收到身上了，然后架起香光，刷一下子回归观音禅院呢。到这里见到唐僧，把这袈裟一亮，师父袈裟给你要回来了。哎，唐僧一看呢，心中大喜呀、啊，还得是我徒弟呀、啊，我就知道你过去就能把袈裟要回来。请没请菩萨呀？菩萨早走了。哎呀，把人家菩萨忙活这么一顿，也不请人家菩萨过来吃顿午饭呢。不用不用，他得了一个免费的员工，他乐去吧。怎么回事啊？孙悟空啊就把事情经过给唐三藏讲述一遍。哦，原来如此啊，唐僧啊冲南方是摄香膜拜呀、啊、这些和尚一听观音都显灵了，我的天哪，这是真佛爷呀，跟着唐僧是一起礼拜。礼拜完毕之后，按照唐僧的意思马上打马西行。孙悟空说不行啊，现在已然过了正午了，走不多远又得投宿了，不如住他一晚上，明早再走啊。是啊，这和尚们一起跪倒，孙老爷说的是啊，就再留一晚上吧，给我们念念经吧，给我们讲讲道吧。这些和尚啊通过这一难，有很多的和尚是真心向佛了，唐僧也有菩萨心肠啊，就在这里给这些和尚们念了几卷消灾解厄的经，给大家说了说佛法。哎呀，大家是受益匪浅，佛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吃过早斋，唐僧孙猴拉着马匹是离开了观音禅院。这些和尚啊一下子送出十多里地呀、啊、还都掉眼泪了，你看还出感情了。唐僧一摆手，不用送啦，你们都回去吧，好生的打扫干净道场，然后啊另起庙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呀。
3: 哎，我们从头开始，从头开始。
2: 这些和尚啊又跪倒在地，磕着头把唐僧送远了。孙悟空啊也不回头，跟着师父一起往前行走啊。这个时候正是春荣时节呀，一路鸟语花香，春风惬意呀。往前又走了六七天的荒路，这天呢又到了天色将晚，还得打尖住店呢，或者是投宿人家呀。唐僧坐在马上挑凉棚一看，远远的就望见前面有一村人家呀。悟空啊，师父你看那乡有一座山庄啊，咱们不如今天晚上到那山庄之内。

得告诉一宿，明日再行，你看如何呀？好说好说，但老孙先去看看是吉是凶，如果真的是人家，咱就投诉，如果是那妖怪洞府，咱可千万不能上前呐。好好，你去看看，你去看看。这唐僧啊就勒住思江了。孙行者往前迈两步，定睛这么一看，就见前面呢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晨曦，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窜，条条道径转牛羊啊。又见那石宝鸡豚绵屋角，醉酣临叟唱歌来呀。哦，孙悟空一看，师父咱们可以过去，这果然是一村好人家，可以借宿啊。哎呀，如此甚好，阿弥陀佛。唐僧一听安全，催马向前呢。时间不大，就来到那山村的村口啊。刚到这里，就发现呢有打山村里头的一条小巷子就转出来一个少年呢。年轻人头裹着棉布，身穿着蓝袄，扎着裤腿，脚蹬着一双三耳草鞋，夹着一把竹伞，背着个小包袱啊，凝眉立目，是愤愤不平，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道叨念什么，但是看那意思不知道跟谁怄气的。我这什么似的，我这吃了我这俩啊俩噔噔噔噔，一边嘟囔一边望着闯，跟没脑袋苍蝇似的。他也没看到孙悟空，也没看见唐僧，这基本上是目中无人呢。怎么眼睛根本就没往前看，只看自己脚底板的，一边走一边嘟囔，一边走一边骂，也不知道跟谁。正好有打孙悟空身边经过，他没看见孙悟空啊。孙悟空一手就把这位扯住了，哎，你哪里去？哎呀，你别扯我，你扯我干嘛呀？你扯我也没用，我告诉你，我就走了，我不回来了。你往哪里去？俺问你一个信儿，这是什么地方？你管这个什么地方的？你管什么地方的？这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孙悟空一看这人有毛病吗？俺问你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啊，没名，没名。你扯我干嘛呀？你问我干嘛呀？这地方有的是人，你问他们去，我死了。哎，孙悟空一听，你说这人有意思吗？闭着眼睛在那么叫，也不看自己，还说他死了。哎，小哥不要着急，不要烦恼，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冤老孙说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与你何害呢？如果你有烦恼，也跟老孙说说，俺老孙呢最爱替人排解忧烦。哎呀，你松开手，你放开我。这个人呢怎么抖落，那能抖落开吗？气得这人奔奔乱跳啊。你说这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在家里受家里的气，我出来又也这个时候啊，他才睁开眼一看呢，拽自己的是个毛脸和尚。一般的来说呢，见到孙悟空啊都得吓一跳，但这位一点不害怕呀。喂，这一看是和尚，我怎么又撞了一个倒霉的和尚啊，还受你轻气。孙悟空就哎，你这小哥怎么说话的，怎么撞了和尚反说倒霉呢？哎，你就松开我吧，行不行？你松开我，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正砍老孙的手你就去。哎呀，你松开，你松开。这人好，左扭扭右扭扭，哪扭得动啊，被孙悟空拉的呀那跟铁钳子钳住似的。气得这位呀啊，啪把包袱也扔了啊，棒把伞也扔了，两只手啊就开始抓行者呀，我给你劈了，我打你，我给你劈了。哎哎，孙悟空一看这好家伙，乱拳打死老师傅啊。孙悟空如他一伸手啊，把自己抓他的那只手一下子长出去一丈多长。就这位啊拿手挠孙悟空，我挠你，我挠你，我挠你，你这哎，他一看呢，挠半天挠不住，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这手怎么那么长啊？嘿嘿，你挠啊，你挠啊，你挠不住我。
你说孙悟空也够气的。

真的。这个时候唐僧呢已然催马过来了，也看到了，哎呀，悟空啊，悟空，那不是有别人来了吗？你再问那个人就是了，你何必扯他呀，放他去吧。哎，师父，你这就是不知道了，要是问了别人呢就没趣了，得问他才有买卖。唐僧也没听懂孙悟空这句话，什么叫扯住他就有买卖呀？那个人呢被这孙悟空扯住了，挣脱不出来，哎呀，把那人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最后没办法呀，好好，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没见过这样打听道的，这个地方啊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叫做高老庄啊。这一庄的人家呀大半都姓高，所以呢叫做高老庄。行了吧，问明白了吧，把我赶紧放下来，放下来我好走路，我不回来了。我孙悟空一听没有松手啊，俺再问你，你如此的行装不像是个走近道的，你是这高老庄的人士吗？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要往哪去，要干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说明白了俺老孙才放你。哎呦，你这个和尚啊，我干什么事碍着你什么了，你给我放开，你要是不讲啊，俺老孙就不放你，俺老孙那就爱这么玩。好好好，我都告诉你。这人实在没办法，只得把实情相告啊。我呀是高老庄的高太公的家人呐，高太公你认识吗？是我们高老庄的庄主啊，高老庄方圆这么多里都是高太公人家的家产呐，我是他的家人呐，也就他的家奴，我叫高才呀。哎呀，我们那个高太公啊有一个女儿，年方20岁呀，没有嫁人，3年前被一个妖精给霸占了。结果呢这个妖精在我们高老庄整整做了3年女婿啊。那我家高太公能干吗？家里出来一个妖怪女婿，传扬出去被人笑掉大牙呀，一来败坏家风，二来呢一有妖怪没有一个亲戚前来走动了。所以我家太公啊就央告这妖精说，你呀行行好，做了我3年女婿了，你也够本了，你也不亏，能不能走啊，能不能找别家的女孩子去，别缠磨我们这一家了，行不行？但这妖怪呀就看上我家小姐了，哪里肯走啊，一见我家太公天天求他，天天求他，这妖精也烦了，一气之下呢就把我家小姐关到了他的后宅了，关了有半年呢，也不把我家小姐放出来与家人相见呢。我家太公太婆想闺女，但不敢去后宅与闺女相见，也不敢招惹这个妖精女婿，怎么办呢？就给了我2两银子，让我呀到处寻访法师过来拿妖捉怪呀。哎呦，这下子呀我这命啊可苦了，就这半年我呀就不曾住脚啊，前前后后往外跑的请了有3、4个人呢、啊，那都是不记得和尚脓包的老道啊，那开始都说的好着呢，又说是什么名门正派呀，又说是谁谁谁的徒弟呀，又说是正宗啊，这个说读了60个版本的金刚经，那个讲啊我读了80个版本的黄庭经，气死他妈的百麻不是啊，什么都干不了啊，到这里啊捉不了妖，拿不了怪，不但如此，到这里被那个妖精啊一个个打得头破血流，嘿嘿，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揣了银子全跑了。结果我落挂落了，我被我家高太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臭骂几顿呢，每一次连打带骂，说我肯定贪污了，说肯定吃了回扣了，怎么请来这么多不济的和尚弄不到老道，说我不会办事儿。哎呦，你这刚才又把我臭骂一顿，又说我不会干事儿，又给了我5000银子做盘缠，

我呀，再去请一位好法师过来，无论如何降拿这个妖精啊！嘿，你想想，我到哪请去？方圆这么多里的这些骗子呀，都被我请遍了，这找不到骗子了啊！唐僧一听，这找骗子啊，我发现了，就说会做法的，会算命的，会什么奇门遁甲的，会什么这个加持的，这无论和尚老道都他妈是骗子，所以啊，我这骗子也请不住了，你说怎么办？我就琢磨着呀，干脆呀，我不回来了，我找个刘老庄。找个赵老庄，我再也不回高老庄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回，我往哪走啊？哎呀，我正为难呢。哎，没想到啊，被这个毛和尚把我给拦住了，这误了我的走路啊！你说我这里外受气，你说我招谁惹谁了？你说我这命是不是苦啊？你说。这位啊，嘟嘟囔囔，眼泪还掉下来了。哦，原来如此！孙行者乐了。哎，我说小哥，刚才你的造化来了。什么造化？哎，你不是要到外面请法师吗？不用请了，也不用远行了，也不用花你那5000银子了。你要请的法师啊，在此。在此。在哪？你往这看，就山老孙。孙悟空啊，拿另外一只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高才一瞅，就你呀、啊，你是能拿妖怪的法师啊？老孙像不像？不是，反正是你跟那些骗子还长得不一样。你比他们呢长得难看点，哎，这是什么话呀？我可不是那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啊！实话告诉你，俺老孙确实有些手段，惯会拿妖降魔呀。你可别说瞎话，俺老孙从不说瞎话。你来看，说着话，他一指唐僧，他就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僧人，这一路之上妖魔鬼怪无数，如果老孙没有一点降妖伏怪的本领，怎么能够走到此处呢？高才望望唐僧，又看看孙行者，你可别欺骗我呀！啊，你别糊弄我呀！我这本来是受了一肚子气的，你要是糊弄了我，没有什么手段拿不住那个妖怪，到时候我家太公又来骂我，我还得受气。管饱误不了你，骗不了你。你呀，把老孙和我师傅引到你们家去，见见你们的太公，俺老孙自有主张。反正啊，你也走不了了。这人一看，这真走不了了，他抓着我不放啊！好好，你等着，我把包袱、把伞我拾起来，不用你拾，俺老孙给你拾。你怎么拾啊？你一手拿着我，另外一只手你也够不着啊！俺老孙那还有手呢。说着话，孙悟空唰一下子，脑袋后边啊长一手，啪啪把包袱啊也拾起来，伞也拾起来，嘣嘣往着高才身上这么一揣。高才愣那了，这你怎么3只手啊？哎，对了，俺老孙是3界的贼头，自然3只手。这只手啊，偷过太上老君的仙丹呢。啊，不是，您是捉妖降魔的，您还是3只手的小偷啊？您甭管怎么地，拿住妖怪就行。行，哎呀，看您是有点手段。那好，我带路，我带路。这个时候啊，孙悟空才把手收回来，放开了高才。高才一看走不了了，只得带着孙悟空和唐僧来到了高家大院的门口。高家大院啊，高太公他们家大宅院呢，那比其他村民所居的房子呀，那气派的多呀。唐僧一看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往里一看呢，海曼的院子。
一看呢那。

0: 就这富贵之家呀。刚才说了，两位神僧，你们呢在这里等着，我进去啊，通禀一声，告诉告诉我家太公。好说好说，快去快去。这高才呀，拐咕拐咕的走进门洞，绕过影壁就直奔中堂啊。还没到中堂呢，中堂里面的高太公听到外面脚步声音响，这太熟悉了，用耳朵一摸就这高才呀。这高太公在里头没好声没好气儿啊，哎呀，你这个顽皮的畜生啊，我让你出去找法师，你怎么刚出门又回来了呢？啊，你这个废物。这高太公啊骂着就走出中堂啊。这个时候高才啊也已然走到高太公近旁了，把这包袱雨伞都放在地上了，赶紧给高太公施礼啊，上告主人得知，小人呢不是说顽皮回来了，是小人呢刚出街口就撞见两位法师啊，一个骑马一个挑担，他扯住我不放，问我去哪里。我一看呢他们俩是和尚，我就把咱家的事儿啊告诉他了，我说呀我要到外面请个法师，会降妖除魔的。哎，没想到啊，他们一听他们高兴了，说了说他们善于降妖除魔，要求小的我呀带他们来见太公您。我一听啊，这是法师啊，于是小的就把他们给领来了。哦，高太公一听这俩和尚是从哪来的，哟，道不尽呢，他们可说了，有打东土大唐而来，乃是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要往西天拜佛求经的。您想想，这一路这么远，那都是妖都是怪呀，如果他俩没什么手段，怎么能够走到咱们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俩呀可能能降得住咱家的妖怪姑爷。啊呸，高太公一听把眼一瞪啊，不要乱说，他是妖怪不是姑爷，反正是能降住他就完了呗。高太公眼珠转了转呢，既然是远来的和尚，估摸着真有些手段，他们现在哪里呀？正在门外等候。哎呀，赶紧的请啊。好好好好。高才引着高太公走出门来迎接唐僧，这才引出一段捉妖高老庄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

0: 01-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高老庄的高太公，听说高才请来两个善能捉妖除魔的大法师，非常高兴啊。哎呀，法师在哪里？高才告诉他呀，就在门外等候。哎呦，赶紧去迎啊。高太公啊，你别看年岁挺大的，但是呢行走如飞呀。怎么呢？盼望雨，盼望光，可算盼来了两位法师大和尚啊。哎呀，长老在哪里？这老太公啊迎出了自己的家门。唐僧一听，赶紧的转过身来，立立正正的往门前这么一站，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太公啊迎出门外，唐僧一看这高太公，看年岁呀、得六七十岁了，须发洁白了，年岁不小了，头戴着一顶乌灵巾，身穿着一领葱白蜀锦衣，踏着一双糙米皮的肚子靴，系着一条黑绿丝绦，满脸堆笑啊。见到唐僧是连连拱手，两位长老作揖了作揖了，阿弥陀佛，还礼还礼。孙德胜呢往那一站，就等着这高太公给他行礼呢。这位这个高太公刚想给孙大圣也作一个揖，这一扭脸一瞅孙大圣，高太公把这话呀硬给咽下去了，当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连脸色都变了。怎么呢？一看孙大圣相貌凶丑啊，这不是个雷公吗？这不是个，嘿，怎么浑身是毛啊？不敢给孙大圣作揖呀。哎，孙悟空一看挑理了，俺老孙在这站着呢，你为什么不给俺老孙见礼呢？就见这高太公啊扭回头，狠狠的瞪了高才一眼。好你个奴才，我让你出去给我请法师啊，你怎么给我请来这么一个人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吧，家里头现在有一个丑头怪脑的女婿都打发不走，你怎么又引过一个雷公？这不是又引进妖怪吗？逮着！孙悟空一听挑理了，哎，我说老高，你空长了这么大年纪，怎么一点人情也不通啊？啊，怎么能够以貌取人呢？俺老孙丑是丑了点，但是俺老孙有的是能耐，替你家擒得妖怪，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的女儿，不就得了吗？你管俺老孙长得美长得丑呢？
3: 这高太公一看呢，这被雷公挑理了，也不敢跟孙悟空在那里直接的犟啊。你知道这位脾气什么样啊，长得跟雷公似的，万一咔一张手给自己来个张手雷，那脑袋就得飞呀，身体就得打葫芦啊。
4: 好好好，长老里面请，里面请。
2: 只得强打精神往里让啊。唐僧赶紧过来安慰啊，老庄主你放心，我这个徒弟呀、别看长得丑，那是天津的萝卜心里没呀。
4: 啊，什么天津的萝卜？还
2: 反正就说呀，他心里呀比谁都美，他是个好人。
4: 我看着长老长得倒像好人，
2: 我是个大好人，他是我的徒弟，自然是个二好人。
4: 好，两位好人，里面请里面请。
2: 就给让进院里，孙悟空牵着白龙马挑着行李进得院来，他过去啊就把这匹马拴在了人家的场厅柱上，然后蹦一下子就蹦到人家大堂里去了，一张手就拉过来一张退光漆的交椅，先扶着唐僧

然后又一伸手，又扯过一张椅子，往旁边那么一放，呲儿，他蹦上面去了。也不等主人让座，人家坐得了。哎，这高太公一看呢，哎呀，这个小长老啊，倒是个自来熟啊。孙悟空说，你要是留俺老孙在你这住半年，俺老孙还自来熟呢。是是是是，留半年呢，半个月我都不敢留啊。高才啊，老爷，赶紧的给两位长老上香茶。是，高才赶紧的献上了香茶。这个时候啊，这高太公就说了，刚才我听我这家奴说，两位长老是由打东土来的啊。阿弥陀佛，如是如是，贫僧奉了皇帝之命，往西天拜佛求经，因过宝庄特借一宿，明日早行。哦，高太公一听，两位原来是借宿的呀。那不对呀，你们既然是借宿的，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会拿怪呢？这个唐僧一下子被人问住了。是啊，这话又不是我说的，这孙猴子说的，你问我干嘛呀？唐僧啊，就拿眼瞅孙悟空。孙悟空一看，就把这话茬给接过去了。嘿嘿，我说高太公啊，那高才所言非虚呀，借宿是借宿，顺便也拿几个妖怪玩玩，敢问府上有多少妖怪呀？啊，哎呦，还有多少妖怪呀？就这一个妖怪女婿，我都已经受不了了。哦，我说高老太公，那妖怪什么时候来的？他怎么就来到你家？有多大手段？你呀，从头到尾给俺老孙说来听听，俺老孙好替你把他给拿住。这高太公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孙行者，心说，你别说，这个毛脸的和尚长得呀与众不同，相貌奇特呀。俗话说得好啊，有奇特相貌必有奇特能为呀，弄不巧人家还真的有一些手段呢。哎，既然是把人家都请过来了，怎么着死马也当活马医吧，给他们说说也没有什么损失，万一能替我捉那妖怪，不也是好事吗？哦，好好好，两位长老啊，那你们就听一下吧。我们这高老庄上啊，从古至今也不懂得有什么妖魔鬼怪啊。哎呀，到了我这辈儿上啊，也是家门不幸啊。我呀，这一辈子没生儿子，只生了三个女儿啊。大女儿叫高香兰，二女儿叫高玉兰，三女儿叫高翠兰。年纪小，一直啊待字闺中，未曾出嫁。老父我呢也有这么一个小心思，因为我们家没有男丁啊，我就指着我这三闺女翠兰呢，给我招一个上门女婿，就在我家呀生活了，就在我家给我做一个养老女婿，未来百年之后，我一闭眼一蹬腿儿，他能够啊在我们家撑门抵户，我这偌大家产呢就归他了，能替我养老送终也就是了。说这话呀，三年前哎，来了这么一个壮汉，看着模样啊，长得倒也精致，人也高马也大，浑身呢都是黑黝黝的腱子肉啊，看着脸呵，四四方方的，棱角分明，浓眉大眼，大眼爆皮儿，哎呦，一看呢是个实在人呢。到了庄上，自我介绍说是福陵山上的人家，姓朱啊，父母早亡，又无兄弟，愿意啊给人家做一个养老女婿，就说听说呀我这高老庄一直想招一个养老女婿，

0: 一直啊也无人过来应招，人家呢就主动的过来让我看一看，人家说了看看我行不行，我如果行，哎，我就娶你家姑娘，我就给你养老送终。我一看呢，这是一个壮汉呢，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没有羁绊，没有家里的人呢。你要说他还有父母，我女儿一嫁给他，又有公公还有婆婆，那不能放着老的不管不是，那哪能在我家待着呀，还得回人家婆家去。而他不一样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无牵无挂，哎，这个人不错呀。行吧，我点头啊就答应了，就把他召上门来给我家翠兰完了婚了。你别说呀，一进门的时候这个人呐还倒也勤谨，耕田爬地，连牛马都不用啊，一眨巴眼的功夫好几亩地就耕完了。说收割河道的时候，人家根本的就不用刀，就不用镰，就拿手薅啊，啪啪啪啪啪，一天又是好几亩地全部收割完了。哪样都好，就是有一件呢，这个人呢会变嘴脸。哦，孙悟空一听，怎么一个变法呢？他刚来的时候没说吗，是个黑胖汉子，后来慢慢的呀就变成了一个长嘴大耳刀的一个呆子了，这脑袋后面呢还有一溜鬃毛，哎呀，身体粗糙的，这就跟那树皮差不多少。这个头脸呢长得就跟一个猪似的，而且呢吃饭这食量才大呢，一顿饭得吃我三五斗米饭，就说早晨饭吧也得吃我百十个烧饼才够啊。幸亏呀他吃素，要是吃荤呢，就老朽这点家产，这点产业不够他吃半年，就得吃个底儿掉啊。哦，唐僧一听，哎呀，他给你们家干那么多活计，就算多吃一点也不为过呀。哎呀，我也没说为过，吃啊还是件小事啊。但是这位啊后来又会弄风又会弄雨，天天的风里来雨里去，云里来雾里走，一走一过走石飞沙呀，吓得我这一家还有左邻右舍那是不得安宁啊。我一看不行啊，这是妖怪呀，我不能把翠兰小女给你了，我就想跟她退婚呢。结果我这么一提她不干，不但不干呢，刮一阵黑风把我家的翠兰小女就关到了后宅子里了。这一关呢就是半年呐，半年我跟我的女儿都没有见面呢，到现在呀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女儿是死是活呀。所以啊两位长老，你说这个妖怪我能不除掉他们？于是这不是吗，我就派高才去给我请一个道德高深的法师来，法术高深的法师来，让他过来啊把这个妖怪给除掉。结果这个没用的奴才呀给我请来几个和尚老道，一点用没有啊，被这妖怪打得鼻青脸肿，揣着银子人家跑了。哎呦，这妖怪仍然晚上来早晨走，我行我素，你说这如何是好啊。孙悟空一听啊，嗨，我说高老儿，这个何难呢，你只管放宽心，今天老孙到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个妖怪给你拿住，按着妖怪的头让他给你写下退亲文书，把你女儿退给你，不就完了。
1: 哎呦，我说长老啊，我招了这个女婿啊，不知坏了我多少清明，把我的多少亲朋好友啊都给疏远了呀，只要拿住他，要什么文书啊，就请长老能替我除了根儿啊，把这妖怪给除掉，以后啊 就没有亲戚朋友笑话我了，我也心静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谢天谢地谢两位长老了，我一定多多的给银子。
0: 哎，俺老孙不要你的银子，不就是捉那个妖怪吗？俺老孙只当是玩耍玩耍
1: 啊，玩耍玩耍。哎呦，长老，您居然有这么大的法力，
0: 那是自然，你还不知道俺老孙的法力无穷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捉着妖怪呀？
0: 到了晚上你自然就看好戏吧。
1: 好好好，高才，赶紧的，赶紧给两位圣僧排列斋供。
0: 这老头一看呢，甭问，这猫脸的和尚啊，果然有两把刷子呀。高才赶紧的安排厨房，一会儿功夫端来了素食素饭。唐僧孙悟空师徒二人把这顿饭呢给吃完了。吃完饭之后残席撤下，这老头又问了，敢问两位长老，今天晚上捉那妖怪需要什么兵器，要多少人跟随，给我说报个数，我这庄上啊庄丁不少，我马上集合，需要刀枪棍棒都有，我马上准备，趁早安排呀。
1: 嗨，孙悟空一听，兵器俺老孙自己带着呢。
0: 啊，带着呢。这高太公啊往这马上看了看，往两个人手里瞅了瞅，
1: 两位圣僧，小老儿只看到两位带着一根锡杖，别的没有见什么棍什么刀啊，这锡杖怎么打得了妖精啊？
0: 嘿嘿，老儿，你不知道俺兵器在这里放着呢。说着话，孙悟空这么一侧耳朵奔儿，由打耳朵眼里啊就取出来一根绣花针来，粘在手里，变迎风这么一晃，噗，碗口来粗的一根金箍铁棒啊，然后照着高太公晃了晃。我说高老儿，你看看这根棍子比你家的兵器如何，能不能打得了这个妖怪呀？
1: 哎呦，这高太公一看，我的天哪，你刚才从哪里把这个铁棍子给拿出来的？
0: 就在俺老孙的耳朵眼里
1: 啊。这么大棍子能够藏在你耳朵眼里？哎呀，那明白了，这神仙呐会道法呀。哎呀，既然有兵器了，用不用随从啊？我要不要召集一些庄丁啊，拿着刀拿着棍拿着耙子跟着你一起捉那妖怪？
0: 不用不用，这庄丁倒是不需要，你呀给俺老孙找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头。
1: 啊，要老头啊？这老头都走不动路了，怎么能够捉拿妖怪呢？
0: 哎，不需要他们捉拿妖怪，捉拿妖怪由俺老孙一人足矣。
1: 那要他们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陪俺师父在这里坐谈闲聊，俺老孙捉拿妖怪，俺师父在这里没人陪着说话，多没意思呢。让这几个老者过来呀，陪俺师父说话，等俺老孙把那妖怪捉拿之后，正好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给除掉，也给你除了根，让你好放心呐。
1: 这要的，这个要的啊！赶紧的，高才啊，在，赶紧的，把你大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四大爷，你那些大爷全都喊来。
0: 哎，是。高才一听，我哪那么多大爷呀？找去吧，就把乡里的这些乡老们呐，请来好几个呀，都过来。跟着唐僧见礼，见到孙悟空，把这几位给吓得呀，当时好悬没趴下。
1: 高老太公就说了，不用怕不用怕，这是我请来的法师，今天晚上啊就能把我那个妖怪女婿给捉拿住，断了根啦。这几个老头一听啊，得了得了。我说老高啊，你有准谱没啊？前两天呢你又是请和尚又是请老道，请来了又摆酒席呀，又是让我们陪着他们喝酒啊，给我们说的也是这番话呀，结果呢到晚上他就被你那妖怪女婿给打跑了。这两位长老，这两位长老由打东土大唐而来， 这一路之上斩妖除魔无数啊，这一回请的我告诉你们是真专家，不是假专家。哦，这一次请的真专家，真专家，真专家还用我们陪呀？哎呀，专家只需要一个人，这孙专家呀去除妖怪，唐专家还得在这里，你们呢陪着唐圣僧在这里聊天，别让他寂寞。一会儿啊，每个人拿两条，拿两条哦。你们家有黄瓜，拿两条黄瓜，拿两条黄瓜干嘛呀？每人呢拿两条金条，就算我呀答谢众位了。哇，这些人一听啊，这高老太公大出血了，陪着说话，每个人给两条金条啊！啊，太好了，那行啊，陪多长时间都可以。这些人呢，就陪着唐僧在此说话。孙悟空一把就把高太公扯住了。哎，我说高老儿，现在天色已晚，走走走，你带咱老孙去后宅子里妖怪的住处看一看。
2: 好，我带着你，可得蹑足潜踪啊，慢慢的呀，别让这妖精啊发现。
1: 你不是说妖怪还没来吗？哎呦，他耳朵可灵了，你没见过他那耳朵啊，两只大山峰耳朵啊，跟那猪耳朵差不多少。
2: 圣僧，你小心点儿。
1: 就这么着，高太公带着孙悟空出了自己厅堂，往后这么一折，左拐右拐，拐过了无数个月亮门，最后呢就来到了一所后宅的门前。一看呢，门上挂着一把大铜锁呀，这大铜锁呀跟这大香瓜差不多少，挂在那里把这门锁得结结实实的。孙悟空一看，把手一伸，拿来。拿什么？拿来钥匙啊，拿钥匙开门，俺老孙好进去呀。啊，哎呦，高太公一听这脸呢像苦瓜似的。我说孙长老，这钥匙开锁还得用钥匙，那就不请你了，我们自己开好不好啊？哼哼，孙悟空一听乐了，看来你这老头啊年纪虽大却不懂得玩笑，俺老孙呢就是拿这话把你哄一哄，你当真了。说着话，孙悟空掏出金箍棒，照着这个锁上嘣儿这么一敲，哗啦，这铜锁呀就被打开了。孙悟空用手一分这门，门分左右，孙悟空告诉高老太公，快去把你闺女请出去，俺老孙今天在此捉妖怪。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

0: 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

0: 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之中，咱们谈一谈古人的酒量吧。朋友们，古人的饮品中除了水，酒也是十分常见的。无论贫富，爱喝酒的人总是会想办法搞到酒喝。在煌煌史册里，有时候古人喝酒时的海量常常惊到读者。比如那位与陈汤一起上演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奇迹的甘延寿将军，就能做到饮酒啖鱼。西汉名臣于定国更能定酒至数啖不乱。北宋宰相张其贤有次宴会上边吃边喝，一顿饭足足喝了一大缸酒。另一位宋朝名士石延年与朋友饮酒，饮到半夜酒坛子快见底了，又没地方买酒，干脆把残酒兑上醋接着喝，喝到天蒙蒙亮，醋坛子都见底了。对于这些古人来说，喝好几坛而不醉是常态。不过别被古人吓着，其实古代酒的度数真没现代人以为的那么高。在古代，至少从商周到唐宋时期，人们喝的酒主要都是发酵酒啊。在发酵酿酒的过程中，一旦酒精度数超过10度就会停止发酵，所以10度的酒放在古人酒桌上已经是绝对的高度酒，而且这种高度酒在古代也是相当少见的。发酵酿酒的技术在古代经历了代代演进的过程。就以两汉来说，东汉酒的度数就要比西汉高得多。根据《汉书》记载，西汉时粗米2斛曲1斛就能得盛酒6斛6斗，但东汉时却是稻米1斗得酒1斗为上尊，出酒量变低了，度数也就变高了。所以东汉论衡里才会说美酒为毒，好酒的价格也升到了斗酒至1000钱。不过东汉酒的度数与质量比起后面的朝代差距也很明显，这主要是跟酒曲有关。东汉时的酒曲是快曲啊，还多是手工捏制，北魏时才出现了造酒曲的模具。唐宋时期应用了人工接种技术，酒曲产量大大提高。明清时期又有了分段加水法，并用明矾水来维持酸度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唐宋名贵的红曲才得以大量普及，用于酿造黄酒等酒类。但即使这样，这类发酵酒的度数也最多能到15度左右。另外还有温度调节、投料技术的把握等，每一步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演进。在唐朝，普通的米酒一般都是绿色，就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绿蚁新醅酒。到了宋朝，已经有黄酒、果酒、配制酒、白酒等类别，但大多数还都是浊酒，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蒸馏酒，度数呢也十分有限。所以范仲淹才会迎着瑟瑟秋风叹咏浊酒一杯家万里呀。直到明朝，通过蒸馏技术酿造的白酒及明朝人口中的烧酒才开始异军突起，终于后来居上，成为古代中国人餐桌上的大爱。中国本土的白酒起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议，但蒸馏酒的普及无疑是从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用于蒸馏白酒的大曲在元朝得到了普遍应用。大曲中豆类的用量近30%，培养大曲的曲室温度也在55摄氏度以上。用如此方式培养出的大曲，可通过蒸令器上用气呈滴露的蒸馏。

就能得到味儿更香、度数更高的白酒。这样的酒才是对饮酒者酒量的考验呢。由于蒸馏酒度数更高，制作流程更简易，产量更大，因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原杂剧里就出现了择季烧酒与黄酒的唱词。与之前的发酵酒比起来，蒸馏酒的出现带来的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使饮酒风气更加普及，原本只属贵族享用的高度酒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得以快速的普及至民间。明朝酿酒蔚然成风，皇宫里就有金睛露、太喜白、长春白等名品，民间名酒更是层出不穷，稍微有头有脸的士大夫都喜欢开局造酒。毕竟比起之前复杂的发酵酒工艺，烧酒显然简单许多，所以万历年间仅南京一地的士大夫们就有33种自制美酒，市面上的美酒也是琳琅满目，每个地方都出现了代表性的名酒，比如沧州的沧酒、济南的秋露白、广东的荔枝酒、徽州的白酒，都曾名噪一时。明朝人的饮酒消费也是越发惊人，特别是风靡之风兴起的明朝中后期，哪怕只是中人之家，宴席上也必须有酒。烧酒普及后，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嘉靖年间，仅淮安府一带每年造酒区就要消耗100万担小麦，这些酒区倘若再用来酿酒，还要再用掉1000万担米。要知道，明初收复辽东之战也不过动用了120万担军粮，酿这些酒的粮食足够打几场仗了。到了清朝，烧酒的规模就更庞大了，北方各省烧锅造酒成了常态，比如山东济南境内烧锅百余家，雍正年间的陕西各县烧锅各以千计，粮食的消耗量也很惊人。根据清朝人方苞的估算，一日之饮必耗2日所食之谷。乾隆盛世时期，山东滕县，也就是今山东省滕州市，全县老百姓的口粮还不足烧酒消耗粮食的一半。正是随着明清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人喝酒的度数乃至造酒的规模才逐渐提高和扩大。但饮酒的背后也隐藏着粮食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晚清的丁戊奇荒。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灾荒造成了上千万人死亡，而酿酒业就是重要凶手之一。在饥荒最严重时，大量的粮食都被酒坊收走，仅直隶一地就每年消耗数100万担粮食。而朝中官员因为造酒所牵扯的贩银，竟迟迟不肯禁酒，以致灾情愈演愈烈。朋友们，我们接着沿着食，也就是吃这一条线走。在今天的商业社会，有一系列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使商家不敢弄虚作假，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直牵动着每个家庭的神经，若销售不合格的食品，商家就会接受严厉的惩罚。那么在古代，销售不合格的食品，商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大唐盛世之中，酒楼林立，商业兴隆，您看那牧童的手指随意一指，就是一片旷古未有的繁华璀璨。这令人沉醉的富丽堂皇背后，正是大唐对于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唐朝人早已有了他们自己的食品安全法《唐律疏议》。据记载，按照唐朝的法律，如果食品发生了变质，经营者就必须立刻销毁食品，否则就会受到杖打90的处罚。唐朝的保鲜条件远远不如现在，食物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因此总会有一些经营者心疼成本，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出售劣质食品。针对这一现象，

0: 红绿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果经营者由于经营变质食品导致他人生病的，就罚流放一年，如果导致他人死亡的，就会被判处绞刑。唐朝政府重拳治理食品安全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古代医疗水平落后，一旦食品安全把控不严，很容易发展成疫情，这样的后果对于古人来说非常严重，因此古人也时刻把保证食品安全放在心上。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唐朝人还将食物中毒细分成故意和无意两种，在制定相对应的律条分别管理，对售卖劣质食品的经营者更会严加惩处。这些细节无一不说明唐朝人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不过虽然唐朝人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却还是有黑心商家铤而走险坑害顾客，柳宗元就曾经不幸成为受害者。有一次柳宗元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对柳宗元说，你这只是一点小病，买点茯苓来吃就会好的。于是柳宗元非常听话的买了茯苓来，每天按时吃，谁知道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方子明明没有问题，柳宗元感到很奇怪，强烈的探索心驱使着他去寻找问题的真相。结果几经波折之后，柳宗元发现原来是药店用老芋头冒充茯苓卖给他了。柳宗元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卖假药的商人落在柳宗元手里也算倒了霉了，不仅被判了一年流放，还被柳宗元写到《汴服神文病序》一文中，千秋万世背着诚信的污点呢。宋朝承袭唐律，而且对于食品安全的把控在唐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如唐朝那样对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外，宋朝还想出了许多保证食品安全的新方法。据《武林旧事》记载，宋朝为了应对繁荣的商业市场以及众多的酒肆店铺，专门成立了各行各业的行会，官府要求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加入行会，并且登记造册，否则就不许从事相关的行业。啊，这有些像现代的从业资格制度吧。不过宋朝的行会还承担了一部分行政工作，比如各种商品的好坏，首先要由各个行会审核把关，行会的领袖有权根据商品的好坏制定售价。不过行会的定价权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如果商品出现问题，那么行会要承担连带责任。啊，这就促使行会从专业的角度先行确保售卖的商品安全无忧。等到行会筛选过的商品流入市场后，就由政府监督食品安全了。宋朝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在唐朝的基础上更为严格。据《宋刑统》记载，经营者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腐败食品卖给了他人，也会被杖打九十，除非他立刻将腐败食品销毁，并且未产生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宋朝人还十分重视餐厨卫生。宋朝政府规定，售卖食物的人必须把食物放在干净的器皿中出售，餐厨垃圾也不能直接往河里倒，以免污染水源。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保障了人们的食品安全。 由于宋朝茶叶贸易发达，常有不法商人试图将茶叶以次充好，谋取暴利。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宋朝政府出台了开汤审评的检查法，有官员专门现场泡茶，然后通过检验茶汤的颜色以及是否有杂质来判断茶叶的好坏，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立刻严惩不贷。到了清朝，人们对食品安全也一如既往的重视。曾经有一个酒楼的掌柜，因为卫生检查的时候被发现将食品堆放在厕所旁，受到了打40下手心的处罚。其实我国古代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礼记》中就有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周于市的记载，意思是没成熟的果子不能售卖，以免造成食品安全隐患。汉朝2年律令规定，猪食腐肉，腐肉毒杀伤病人者，即尽熟凡其余，当凡服凡，即立主者与道同法，即有问题的肉类要立刻销毁，不然售卖者连同管理食品安全的主管都要受罚。民以食为天，正是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府无一不是将其作为生命线来守护着。朋友们，咱们说完了吃，再来聊一聊穿的事儿。古人的衣服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古人的衣服都很宽大，大到可以在袖子里放东西，而且袖子里放东西这事儿，古人一般不会担心掉出来，因为古代的衣袖特别宽大呀，而且袖子里本身就有放东西的口袋。当然，古代袖子里的口袋也绝非像某些古装剧里那样在袖筒处，那样举手投足，东西岂不是哗啦啦往外掉呢？长袖里的口袋往往缝在肘后部的位置，这样就算手臂活动，哪怕是鞠躬行礼，袖子里的东西都能装得十分牢靠。当然，这个位置的口袋放的通常也都是一些小且重要的物件，比如外出时急用的药物，所以中国古代的医书也常被称为肘后方。当然，更重要的是放财物，外出备用的散碎银两甚至大额银票也经常放在这里，因为袖子里能放钱，所以官员形容自己廉洁，也喜欢拿袖子说事儿，号称两袖清风。有时候这里也可以放防身的兵器，比如小匕首、小箭头，武侠小说里常露脸的袖剑啊、袖刃，都是因此而得名的。这一类小物件放在袖子里，不但不会掉，相反都是关键时刻用得到的。不过话说回来了，就算袖子里的口袋设计的再精妙，古人外出携带东西也不只是放在袖子里，因为一些大物件一不留神还是会掉。以带钱来说，大额的银两有时就不敢往袖子里塞，比如明朝醒世恒言里，宋敦掏钱救助庙外濒死的老和尚时，就拿出汗脚巾上带的一块银子，约有5-6钱重。5-6钱重的碎银子，古人就不太往袖子里放了，而是放汗巾里啊，也就是腰带里。事实上，与袖子里的口袋一样，汉服的腰带也是放东西的好地方。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就常把玉佩了啊、玉环呐、系在腰带上，汉朝的官吏们也常把官印等重要的工作物件装在皮质的罩囊里，然后挂腰带上。唐朝的文武官衔带七事里更规定了官员腰带上必须挂的物品，包括计算用的算带、饮食用的小刀，甚至还有香囊、火石、针筒等，一条腰带上挂满了生活用具。当然，为了安全起见，一些挂腰带上不放心、袖筒又放不下的重要物件，有时也可以放怀里。古代的衣服一般是交领斜襟，

0: 到了冬天呢，更是里里外外的好几层啊，外加用腰带使劲一束，把重要东西揣怀里也就更加的安全了。史记记载，蔺相如的副手就是把和氏璧揣在怀里，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躲过盘查，把和氏璧带回赵国的。这么名贵的和氏璧都能揣，带东西自然方便呢。不过别看古代的衣服装东西方便，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往口袋里装，所以各种携带东西的书包历代也是层出不穷。春秋时叫佩囊，汉代时叫兽囊，唐朝时叫鱼袋，特别是到唐朝的鱼袋时，已经开始用金银铜装饰来区别鱼袋的等级，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用金制的鱼袋。发展到清朝，这类挂在腰带上的书包已经有了钱荷包、烟荷包、扇套、耳挖筒等多种，当时叫官样九件。一个男人有没有身份，就看他腰间的包。所以说，倘若穿越到古代，你可能会遇到一位仁兄，从里到外，从袖子到腰带，都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物件。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只看这设计独特的口袋就能看出一二啊。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期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下期再会。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哈伊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阶段，外籍游客乘伊春号打卡林都五华山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开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5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 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一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九座车站，新建六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条连市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胀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3: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十座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融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2: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区冬歇期长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3: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流冻坏。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玻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融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让旅客进入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2: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1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4: 哈一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2: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8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已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5: 哈一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哈一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2: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铸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忠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曜石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6: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我感觉到蛮高兴，然后很欢喜，应该就9个箱，蛮干净，蛮清静，感觉美食方面也是很有讲究，每一个午餐都有5-6样菜给我们，还有糕点，蛮好吃的那个糕点， 还有汤。
2: 专列抵达后，配套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伊春核心秋景，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游客跟随导游了解石林地质成因与原始森林生态。在嘉阴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阴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7: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2: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8: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色彩丰富。
2: 一旅集团副总经理金盛双：
9: 今年秋季啊，我们共计划发行呢11趟班次，我们也想通过呀，旅游专列这个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境内外游客来到我们林都伊春，感受我们林区的特色文化。
2: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周广奇、龚嘉欣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享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2: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11: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2: 吉林游客朱晴：
12: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2: 依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13: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地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2: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14: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人，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2: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 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临夏特色产品。

0: 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房子买了，辛辛苦苦几个月装修完房子，布置好了家具，谁也不想新家变成毒气站。那么为了避免甲醛超标，我们又能够怎么做呢？
3: 近期有关房屋甲醛超标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的热议。201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北京30户家庭装修的房子进行检测，发现70%以上的家庭甲醛浓度超标，最高的超标了10多倍。我们在走访中碰到了消费者张女士，她新装修的房子就甲醛超标，但却只能吃哑巴亏。
4: 现在我住了有1年的时间了吧，屋里边还是挺味儿的，就是因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签的不是很严谨，所以我现在就是维权就比较困难嘛。
3: 专家告诉我们，张女士在新房装修好后没有及时检测，现在再想维权就很困难。第一，如果检测，张女士得把家具全部搬出室外几天。另外，如果真是甲醛超标，认定为对方责任，合同中又没有明确的赔偿标准，也会影响维权。所以合同中除了写明在家具进厂之前检测外，还有2点一定要写明。许国忠，北京市朝阳区家居建材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5: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 GB50325/2001的一个标准，签出来就行。不能只写承担责任，很多人错误的写只是相关责任，不对的。你要写承担责任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承担我的检测费用，承担我的治理费用，包括治理无效以后这些产品要退要换，这个责任要写清楚。
3: 您在装修合同中尽量要写明检测时间、检测标准、赔偿责任，尽可能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刚装修完的房子很可能会甲醛超标，为了住得放心，不少人会在网上购买甲醛检测产品自己检测。专家表示，温度、湿度等因素会影响自测结果，甲醛自测产品的结果并不可靠。这也给了不少非正规甲醛检测机构可乘之机。王某装修后想检测甲醛，在网上搜索了一家所谓的专业机构，工作人员拿着便携检测仪上门检测，当场检测完毕，告知王某家里的空气质量超标严重，随后便开始推销空气治理服务。王某花了3000元做了污染治理，但刺激气味依旧严重。专家告诉我们，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找检测机构时一定得一看证书，二看程序。
5: 国家授权了，有 CMA 章，有这个标志的，到你家里把空气样抽走，回实验室，啊，3天以后，1周再给你结果，这基本属于正规单位。如果说一个人拿着仪器到你现场，当时就给你结果，告诉你合格与不合格，这个骗子的概率太高。
3: 我国规定，检测和治理是要分开的，就像正规比赛，一个人不可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检测和治理基本不可能会在同一家机构进行，如果检测机构检测完推荐给您治理的，就一定要警惕了。
2: 我国的甲醛室内标准呢是0.08毫克每立方米，但是需要提示的是，这个呢只是针对正常人群，对于孕妇、儿童、老人还有肺部疾病的4类人群呢，最好将甲醛浓度控制在0.04毫克每立方米以下。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0: 某知名品牌炒货食品在抽检中被查出过氧化值超标的新闻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新闻中提到的炒货过氧化值指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买回家的各类炒货食品，如果开封了，会不会也有过氧化值超标的风险呢？
1: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炒货食品是指各类熟制的坚果与籽类食品。那炒货过氧化值又是何含义呢？
2: 过氧化值是炒货的一个理化指标，它反映的通俗理解可以认为是炒货被氧化程度的一个指标。我们一般说熟制类的过氧化值呢，它分葵花籽类和其他。葵花籽类的指标是0.80克每100克，其他呢是0.50克每100克。如果超过这个限制，就说明产品已经被氧化变质了。如果再食用，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带来健康隐患。
1: 炒货的过氧化值超标，就说明食品已经发生了氧化变质。虽然氧化程度有轻重之分，但只要是变质了，就不建议再食用了。严重氧化变质，我们可以闻到有明显的哈喇味儿，吃起来也会感觉发酸发苦；而轻度变质则往往不易察觉，特别是拆封放置了一段时间的炒货，就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轻微的变质。为验证炒货开封多久会被氧化变质，征集了8份已开封一段时间的炒货，品种有西瓜籽、南瓜籽、带壳和不带壳的花生、腰果以及杏仁儿。它们开封的时间从半个月到半年不等，但都在保质期内。那这其中会不会有的已经变质了呢？我们来测试一下。食品检验站的工作人员对8个样本进行了粉碎、浸泡、蒸发、提纯，得到了与之对应的8个油脂样本，随后对油脂样本的过氧化值进行了测定。
2: 只有2个盒装的腰果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其他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检测结果是在0.62到0.83克每100克之间，超标24%到66%之间，有可能是因为储存时间或者储存方式有关。
1: 送检的8个炒货样本，只有开封了半个月和1个月的2款腰果没有变质，而放置了2个月乃至半年的其他几个样本都已氧化变质。因此建议大家买回家的炒货开封后尽量在1个月内把它吃掉，以免带来健康隐患。除了储存时间，储存方式不当也可能会加剧炒货的氧化。

0: 化变质。在我们送检的样本中，有些是放在塑料袋中长期敞口存放，还有的只是把包装卷了几下夹起来。其实这些方式都不利于炒货的保存。
1: 建议大家不要长期储存炒货类的食品，可以现买现吃。打开包装的食品可以放在密封盒或者密封袋里面，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0: 此外，有些朋友为了保鲜，会把密封好的坚果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冰箱内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是不利于坚果保鲜的。
2: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像混合类的坚果以及经过油炸加工的炒货食品，它们的保质期往往更短。这类食品建议您购买小包装的，随买随吃。开封后千万别存放太久，以免发生变质。

0: 随着大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在家中挂一些字画。不过很多人经常会疑惑，为什么自己买的书画挂在家里就不如挂在店里看着好看耐看了呢？那在家中挂书画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1: 怎么能把书画挂得更好看？从古至今，中国人已经探索了几千年。据载，我国书画悬之中庭，始于汉，盛于唐宋。不过唐宋时期的挂画方式比较粗犷，一般都是做成屏风或者画在墙面，最多简单装裱一下挂。

0: 满整个屋子。而到明清时期，挂书画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开始探索书画与房屋大小、室内陈设的呼应。
1: 到南宋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会挂那么满了，根据那个屋子大小，就是一个点睛的作用，春夏秋冬不同的这个时节来更换它的这个就是画作。宋道明就已经相对于比较成熟了，就是书法的对联中堂就会呈现，因为它屋子够大够高，然后呢挂客厅啊，包括书房。
0: 通过长达千年的探索，我们现代人对挂画的讲究基本沿袭了两点。一是书画起到的是点睛的作用，所以数量不宜多，精心挑选一两幅作品就足够了。如果特别喜爱书画作品，可以根据时节等定时更换。第二是悬挂的位置，基本在客厅、书房的墙面开阔处，也有部分会挂在卧室或餐厅，但像房间的角落、衣柜边的阴影处都不宜挂字画。不过与古代不同的是，我们现代人住的房子更为紧凑，要想书画作品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在书画大小的选择上已经和之前有所不同了。
1: 现在都是比较矮一点啊、这种楼房，主要还是在挂的时候要给足够的空间，包括书法呀、油画，你根据你主要的参照物，假如说客厅就是沙发，不要比沙发大，就差不多沙发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最多。
0: 如果是挂在卧室，就以床作为参照物，如果是餐厅，最好以餐桌作为参照物。书画作品的大小同样是参照物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最好。除了大小的选择，书画作品的装裱也尤为重要。目前除了传统的画轴外，还有装框、无框等装裱形式，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1: 画框和画轴都是根据你的装修风格来定啊，像西就是偏欧式的呀，西方的装修风格呢就是用画框会居多，中式的会画轴居多，然后它整个的搭配呀、搭配上感觉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
0: 如果是中式装修，选择无框的油画也同样不会显得突兀。另外，挂画的时候悬挂的高度最好比您的身高略高10厘米，这样能保证欣赏书画时目光能处于书画的中心点上，让书画看起来更好看。
2: 您在挂书画时也别忽略了采光问题，向阳的居室，书画应挂在室内与窗户呈90度角的右侧墙壁上，这样窗外的自然光源与画面上的光源相互呼应，会更加和谐统一。

0: 网上发起了贴墙蹲挑战，大家纷纷模仿，还有人称这个动作啊有神奇的锻炼功效，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在某视频平台，我们看到从儿童到老年人，大家纷纷参与了贴墙蹲挑战。关于贴墙蹲的功效众说纷纭，有的说可以缓解肩膀酸疼，有的说可以改善腰突松骨强肾。贴墙蹲究竟锻炼的是什么方面呢？
2: 正常的情况下哈，我们的重心呢大部分人都是有点偏前的啊，那如果贴入墙之后呢，你的重心强制是落在两个脚啊，甚至落在两个脚跟的后边的啊，这样的过程呢，那你重心控制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的控制啊，对于我们肌肉的协调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那你做到这个动作能够完整的做下来，对于我们关节的活动度的要求呢，也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
1: 这个动作虽然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动作本身难度比较大，正常人直接就向后摔倒了，经过长久的锻炼，力量和柔韧性非常好的人才能完成。
2: 我们很难说通过一个动作啊，把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各个机能都可以把它筛查出来，都有锻炼的价值哈。如果说我们希望身体的运动素质能有一个全面提升的话，我们需要多个不同的运动链条，多个不同的运动的模式呢，去配合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提升。
1: 除了说这个动作能锻炼身体，还有这个动作可以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的说法。我们也找到年龄段不同的几位朋友来挑战这个动作，发现有的人做起来很轻松，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一些人下蹲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同部位的疼痛。那么这个动作真的能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吗？
2: 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某一个具体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啊，或者关节的这个活动呢出现了受限，他无法完成这个动作，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聚焦到这个问题去做筛查。这是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的。打个比方，胳膊举起来，身体下蹲，这个过程呢，如果你会发现你的肩关节呢不能完整的贴在墙上，那么有可能是你肩关节的上举的功能是不够的。但是呢，具体肩关节的哪一个问题，具体的什么样的肌肉啊，关节在哪个角度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筛查才能做到。
1: 专家表示，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下蹲的过程中，膝盖不能充分屈曲，特别是你在两个膝盖并住的情况下不能屈曲，那有可能是大腿两侧的髂胫束过度紧张了。过度紧张的髂胫束会给膝关节压力，这时膝关节的屈曲就受影响了。另外，如果你在下蹲的过程中，臀部不能够靠近你的脚跟，脚跟是翘起来的，不能贴地，可能预示您的踝关节关节的直屈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贴墙蹲是强身健体的锻炼动作，对于我们的重心控制能力和关节活动度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锻炼的不全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对于关节功能较弱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风险。可以通过柔和且成套动作的八段锦来健身，这样的锻炼啊更加全面，适用人群也更加广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董事会，哦，刘助理，有事啊？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啊？瑞典
1: H Y 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0: 因为疫情？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开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五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伊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9座车站，新建6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挑连试，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障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2: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施作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容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1: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

0: 区东歇机场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1: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流冻害。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玻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融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让旅客进入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1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2: 韩伊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0: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8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已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3: 韩伊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韩伊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0: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铸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药食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4: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我感觉到蛮高兴，然后很欢喜，应该就9个箱，蛮干净，蛮清静，感觉美食方面也是很有讲究，每一个午餐都有5-6样菜给我们，还有糕点，蛮好吃的那个糕点，还有汤。
0: 专列抵达后，配套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伊春核心秋景，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游客跟随导游了解石林地质成因与原始森林生态。在嘉阴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阴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5: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0: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6: 我是从新加坡来。

0: 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色彩丰富。
1: 一旅集团副总经理金盛双。
2: 今年秋季啊，我们共计划发行呢11趟班次，我们也想通过呀，旅游专列这个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境内外游客来到我们临都伊春，感受我们临徐的特色文化。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周广奇、龚嘉欣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享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1: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4: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1: 吉林游客朱晴：
5: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一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6: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的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1: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7: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人，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1: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林下特色产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话句。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体。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迹，来追击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放肆，从今放肆。

0: 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波打着黑科技旗号的家庭除甲醛产品问世，特别是在装修旺季，此类产品更是畅销。现在网上热销的是一些宣称采用新科技除甲醛的小魔盒，摆在家里就能轻松除甲醛，不少产品更是月销量上万。那这些小魔盒真有这么神吗？
1: 我们购买了五种宣称除醛技术不同且销量比较靠前的甲醛净化小魔盒，送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测试人员把样品依次放入一个60升的不锈钢密封箱里，分别注入100微升甲醛水溶液，使箱内甲醛浓度可达每立方米54毫克，然后检测样品的甲醛降解能力。结果显示，有2件样品可将箱体中的甲醛完全降解，还有3件样品的甲醛去除率分别为90%、85%和95%。那我们居家环境能用它们来除甲醛吗？
2: 我们是在60升的这样一个反应容器里面，所以放了1赫的试剂呢，它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反应呢比较完全。假如说放

0: 在20平米的房间里面，它的体积是我们60升的大概1000杯左右。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干扰器作用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盒子。
1: 测试中有的样品没有完全降解甲醛，就是因为产品的有效净化成分不够。那我们多放一些这类产品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基本上我们确认它是否是二氧化氯起的氧化反应。原则上二氧化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呢在人生活的环境下采用二氧化氯是不合适的。第一，就本身二氧化氯它会形成一定的次氯酸，对我们的呼吸道皮肤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呢，次氯酸还属于一种比较强的酸，可能会把我们的金属或者电器里面的一些器件给腐蚀掉。
1: 在测试过程中，有4件样品测试时金属箱体出现了锈蚀的情况，如果大量使用，腐蚀性可能也会加大。有1件样品是宣称采用 K 金碳颗粒吸附甲醛的磨合，并没有出现腐蚀现象。那这类产品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0: 所谓的什么 K 金不 K 金，那么从学术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都没有这样的划分。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目前活性炭的性能相差不会太大。
1: 像这类所谓的 K 金碳颗粒，不论取什么名字，它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活性炭。如果要想用活性炭有效去除甲醛，则需要非常大的量。测试中也发现，一盒710克重的所谓 K 金碳盒，并没有将小测试箱内的甲醛完全降解掉。那用光触媒技术和纳米矿晶等，能安全有效的除甲醛吗？
0: 光触媒，也就是光催化技术，是可以净化甲醛的。但是呢，这些盒子里呢，由于它跟空气的交换量非常小，所以这个效果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纳米矿晶药剂作用也是利用吸附作用，有点跟活性炭类似，但是呢大部分矿物来说，它的底表面都比活性炭要小很多，所以它的吸附能力也会比活性炭小很多。
2: 专家说，除了活性炭，目前市面上的除甲醛小磨盒多数还是依靠二氧化氯来除甲醛，但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腐蚀性，建议在家中无人、无金属家电或家具的环境下使用，并且要多分布几个点，多用一点。

0: 红霉素软膏是不少家庭的常备药，时常用来应对一些皮肤小问题。可您知道吗？红霉素软膏虽然是个多面手，但却不是万能药。不少朋友啊，都用错了它。
1: 最讨厌的就是被蚊子咬上一口，瘙痒难忍。每当这时候，不少家里的长辈都会说，抹点红霉素软膏就好了。还有皮肤过敏或者脸上长痘，也有很多人推荐使用红霉素软膏。我们在某购药平台上搜索发现，红霉素软膏在皮肤用药中销量排名第二，月销量高达3.7万件。那大家真的用对了吗？
2: 红霉素软膏呢，就是一种抗菌药物的软膏，其实我们可以这种理解啊，它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它就像我们抗生素一样，对针对细菌是有作用的。那如果说你什么样的皮肤上的一种疾病都来用它进行涂抹的话，那可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种细菌的一个耐药的一个情况发生。
1: 红霉素软膏是抗生素类药物，一旦滥用，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药效可能会大打折扣。那大家最关心的，如果受到蚊虫叮咬，脸上长痘，皮肤过敏，能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痤疮你得这样理解，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痤疮，它并没有就是这种感染因素的发生，是可以不用使用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痤疮是你这个毛囊的一个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
1: 至于过敏和蚊虫叮咬的疾病，常常是没有感染问题的，通常也不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但如果您不小心把过敏或蚊虫叮咬的部位抓破了，存在感染风险，这时则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皮肤疾病多种多样，总的原则就是根据皮肤是否有破溃、是否出现感染以及是否需要防止感染，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那如果是烧烫伤，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烧烫伤呢，得看你创面的大小，如果说你这个创面比较小的话，特别小的这种创面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因为它会存在一种感染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创面非常大的话，是不能使用的。
1: 除了红霉素软膏，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红霉素眼膏也非常常见。我们翻看两者的药品说明书发现，它们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平时用药时，它们能互相替代吗？
2: 红霉素眼膏呢，我们说它是用于眼部的一个制剂，那它的制剂要求就要比这个红霉素软膏它的制剂要求要工艺要高，它就是一个无菌的一个制剂，因为它用于眼部，所以这是它们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两个药物可能这个在药物的浓度上面也是有差别的，眼膏的可能药物浓度相对来说低一点，那红霉素软膏的药物浓度呢相对来说高一点。
1: 红霉素眼膏主要是用于沙眼、结膜炎或者眼外部的感染，由于它是专门的无菌制剂，因此绝对不能用红霉素软膏来替代。但反过来，如果需要处理皮肤的感染问题，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红霉素眼膏来替代红霉素软膏的。但由于红霉素眼膏的药物浓度低，涂抹时使用的剂量要稍多一些。
0: 红霉素软膏属于抗感染的药物，它并不适用于蚊虫叮咬、过敏等非感染情况，更不是所谓的万能药，我们千万可别滥用。最后，专家提示您，日常生活中如果使用红霉素软膏出现了任何不适，那么要及时停药，冲洗皮肤，必要时就医治疗。

四家之一的蔡襄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但书法只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职业是朝廷官员。蔡襄一生仕途顺利，生活滋润，朋友满天下，这跟他的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蔡襄是如何利用书法来助力自己的人生呢？皇佑五年，仁宗皇帝修了一座奉神殿，然后呢准备把他父亲宋真宗写的奉神术刻到碑石上，放进大殿里，那就需要找书法好的人将文章誊抄一遍。仁宗想到了蔡襄，让他来誊抄先皇的文章，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蔡襄抄完后交给仁宗，过后仁宗为了表扬蔡襄，就亲自写了君摹两个字给蔡襄。仁宗的书法也很好，给很多大臣都赐过字，但这次赐给蔡襄的这两个字却别有含义。他曾经是仁宗皇帝钦点的谏官，仁宗赐这两个字是在表彰他之前的工作。蔡襄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且附了一首长诗，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多么圣明，自己多么忠心。仁宗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又给蔡襄回了一封信表示赞赏。这一年的十一月，皇帝在南郊祭天地，带了蔡襄同去。回来后蔡襄写了一首亲赐南郊诗献给皇帝。仁宗皇帝是怎么回应的呢？很快他下诏赐蔡襄的母亲卢太夫人为仁寿郡太君，赐蔡襄的夫人为永嘉郡君。蔡襄是个大孝子啊，能为80岁的老母亲争得如此殊荣，是比自己升官还激动的事，所以

0: 他将皇帝赐的字、自己写的长诗、皇帝的奖诏、母亲和夫人的封号等所有内容写成一篇完整的书法作品，呈送给皇帝，并将它们刻石，永传后世。元宗皇帝收到这篇作品后很开心啊，他又对蔡襄的人品、学术、才能表扬了一番。连皇帝都喜欢蔡襄的书法，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元宗皇帝的表弟李端苑是个非常文艺的人，他就经常拉着蔡襄一起搞一些诗文雅集呀、玩文房啊等等。宰相富弼的母亲去世了，也请蔡襄帮忙写墓志铭。宰相韩琦也经常请蔡襄帮忙写点东西。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把蔡襄当作自己的专用誊抄员，而蔡襄呢，也在这种书法应酬和交往中为自己获得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蔡襄他是来自乡村，夫人出身小门小户，但是却能够一直做到三司使的位置，掌管全国财政和盐啊、铁呀等重要物资，这与他在书法上的高超造诣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呀，蔡襄和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他有本质的区别。蔡京的书法呀，那也是一流的好，但是他利用书法是无原则的逢迎皇帝、祸国殃民，而蔡襄却是一名好官，他的书法只用于慰藉自己和帮助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有的人的爱好还特别广泛，但是不妨学一学蔡襄，尽量把一两个爱好做到极致，那么它不仅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精神愉悦，还能用这一技之长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让我们的社交变得更顺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偶遇神秘人。别人都被科查夫的话折服，只有一位女士例外。
4: 请问都传说你有特异功能，这是真的吗？
5: 这位女士，您是、
4: 白话里

0: 报记者。还有人认为您就是当代的拉斯普廷，您对此有何评价？
1: 20世纪初，一个绰号拉斯普廷的人进入俄国的宫廷，以神功异术见宠于沙皇，扰乱朝纲，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在俄罗斯，拉斯普廷就是神棍的代名词。听到这个词儿啊，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众人的目光直视科查夫，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神棍如何应对。科查夫的目光穿过了10来米的空间，锁定了女记者的面孔，她的眼睛眯了起来，脸越涨越红，额角上的青筋开始跳动。大厅里的人们都不出声，盯着她，可怕的沉默着。
2: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娃，真实身份俄联邦宪法保卫局特工，目前身负的任务，通过撰写异议文章赢得信任，打入持不同政见者的内部。我读的有问题吗？
0: 不，我不是，怎么可能？您猜的真离谱。
1: 但是接下来卡捷琳娜匆忙离开会场的举动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1个小时后，卡捷琳娜被枪杀于街头。有人怀疑是安全部门灭了口，有人怀疑是他所打入的那个组织行了凶。当然没人怀疑科查夫干了这事，他不屑于这么做，只要当众讲出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他就完蛋了。卡捷琳娜死了，佐林又失去了一个得力的部下，他马上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科查夫收买了自己的人，他早就知道卡捷琳娜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准备在宴会上发难。科查夫利用对手的计划，又给自己披上了一道神秘的光环。接下来佐林必须更加倚重非正规的力量。从雅库茨克城市侧上方飞了过去，绕了一个大圈，朝机场降落了下来。王鹏翔从舷窗里望着下面的城市，忽然市中心一片耀眼的建筑吸引了王鹏翔。那片建筑晶莹剔透，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像是一大片玻璃。
3: 那是什么？
4: 那是这里的冰雕克里姆林宫，面积很大，已经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怎么是克里姆林宫？一点也不像啊。
4: 他要像谁？他不需要像谁啊。
3: 不像克里姆林宫，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1: 又交流了几句，阿加丽娜才听明白，王鹏翔误解了克里姆林的含义。这是几乎所有外国人在俄国都会犯的错误。克里姆林在俄语里是内城的意思，因为莫斯科那个内城太有名，克里姆林成了他的专有名词。其实俄国许多古城的中心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天桥雅库茨克并没有真正的克里姆林，所以这次制造冰雕群，当地旅游部门特别设计城堡模式，搞了个冰内城。下了飞机，两人乘车进入雅库茨克，来到阿加丽娜的朋友家。朋友名叫达利亚，是阿加丽娜在国家队的队友，退役后就回老家居住。和其他国家当代女孩一样，想让达利亚这样的90后做顿像样的饭来招待客人， 那可就

0: 为难死他了，所以安排好住处后，达利亚就拉着他们来到城里新开的一家自助餐厅。一路上，达利亚给他们介绍这家餐厅。王鹏翔听不懂俄语，但不停地听到类似于瑞典的一个词儿。
1: 这家餐厅叫瑞典餐厅啊？
2: 哦，不是，在我们的语言里，自助餐就叫瑞典人的桌子。
0: 走过了旋转门，投身在那热气腾腾的环境里，周围有各种食物，餐厅一头还有大把放在电磁炉上的金属壶。阿吉丽娜说那是奶茶。王鹏翔倒了一小杯，刚下了一口差点就吐出来，原来这不是俄罗斯人习惯的甜茶，而是雅库特人加了盐的奶茶。不过再喝几口，王鹏翔就喜欢上了这种咸奶茶。天气寒冷，让王鹏翔胃口大开。达利亚和老朋友热情地聊着，边说边朝王鹏翔这边指指点点，发现他老是这样。王鹏翔指指自己的胸口，摆了个不明白的姿势。
2: 他问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到这里冒险？
1: 我也想找到他父亲，听说他会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功，我想见识一下。
0: 达利亚朝着王鹏翔笑了笑，摆出了一副我根本不相信的表情。王鹏翔摊了摊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真的就是他的动机。
1: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保持体型可不容易。
2: 确实，不过我还能坚持，我喜欢保持体型，现在我还能跳字母。
1: 跳字母？
2: 用身体跳出心里尔字母，那是女体操队员的秘密游戏。
1: 怎么用身体跳出字母？你可以表演一下吗？
2: 嘿，不能在这里。
0: 阿杰丽娜望望四周的时刻，诡秘的一笑，让王鹏翔感觉到了跳字母可能有点特殊的意味。除了食物，这里最让王鹏翔惊讶的就是走来走去的中国人。当地人吃饭时要么不说话，要么低声细语，只有中国人呢，习惯在餐桌前面扯开大嗓门。吃饱喝足，三个人离开了室温零上20度的餐厅，进入了零下40度的街道。很快，三个人的眉毛都变得雪白，那是呼出的水蒸气凝成的霜。最后，他们又回到达利亚那个零上20度的家。如此这般，在60度温差间折腾，让王鹏翔是苦不堪言呐。就是生长在莫斯科的阿杰丽娜也不住的跺脚搓手。
2: 冷吗？
1: 还好，锻炼锻炼自己。
0: 回到了住处，趁着阿杰丽娜去洗澡的功夫，达利亚忽然把王鹏翔叫到了一旁，问他对阿杰丽娜有多了解，又有多关心。两个人都不用母语来交谈，意思表达不清。王鹏翔不清楚这个关心是什么意思，只好点了点头。
3: 唉，阿杰丽娜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她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虚幻的父亲身上。阿杰丽娜甚至认为她父亲不光活着，而且经常潜伏在她身边关心着她。她会突然指着街头一个陌生中年男人问我说，和她像不像，会不会就是父亲。
1: 那么你根本不认为他能找到父亲？
3: 我觉得他父亲要么早就死了，要么就住在那栋房子里，跟一个胖婆娘过着下半生。不过作为朋友，能做点事让他快乐一些也好，但是我可不会疯狂到跟他去冰天雪地冒险。这个季节里，如果车子的暖气坏掉了，你们会在几个小时里跟梦马象作伴的。不过冻死之前呢，你们可以用对方的体温来取暖。
2: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研究怎么寻找你父亲。
0: 达利亚讲的话，王鹏翔只能接受一半。阿杰丽娜着迷寻找父亲，当然

0: 会有感情因素在内。不过达利亚也并不知道发生在香港的那些惊险的打斗，这里面呢肯定还有点惊人的秘密值得冒险的。苏联解体之际，独联体中俄罗斯之外的国家分走苏军的三分之一，后来俄罗斯财政困难，又被迫裁掉另外三分之一，如今的俄军只剩下前苏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冷战期间，苏军遍及全国的军事基地有很多因此被放弃，奥列克马的两个军事基地就是这段时间被放弃的，甚至俄军都没有财力拆掉原来的基础设施，听任他们在荒野里锈蚀掉。其中一个属于苏军陆基和突击队，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正在遥远的雅库茨克做准备时，一辆军用越野车就驶向了这里，车上坐着一群外表强悍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退役的俄罗斯摔跤队员，绰号灰熊。当年他酷爱在比赛场上抓住对手腰带直接的扔出去，以简单粗暴的战术获得胜利。还有一个名叫断指的前俄罗斯特种兵，曾经多次上过前线，他熟悉各种陆军轻武器，因为右手几根手指被炸断，只退伍成为职业保镖，但右手这点残疾并不影响他左手的射击水平。此外，这群人里还有诺维科夫的保安队长，他们都是诺维科夫的雇佣兵，前来寻找神秘人希尔盖。为了完成任务，他们要听取另外一个人的高就，此人外形酷似中学教师，文质彬彬，正是左林本人。只不过他没和这些人讲出自己的身份，也不允许诺维科夫暴露他的身份。靠着俄罗斯本土导航系统格罗纳斯的指引，他们开到距离奥廖克马河基地10公里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左林忽然想起了什么，让灰熊把车拐上了另一条路。
1: 我们要绕到西南方向，从那里接近目标。
2: 有什么区别吗？
1: 今天北风很强，朝那里刮，他能从7公里外闻到车子尾气的味道。我们不能过早惊动他，
2: 我们又不是他的敌人。
1: 但是也没向他预约，这个人我们还琢磨不透。
0: 绕到基地西南方向，他们沿着一段小道奔向目标。灰熊一踩油门，车子飞快地碾过了最后1000米，到营房外戛然而止。左林带着众人走下车子，进入营区。一片疮痍满目，废掉10几年后，这里重新被大量植物覆盖，各种蕨类植物塞满空地，被冰雪覆盖后形成各种独特造型。灰熊和断指把枪藏到了胸口里，他们不想对希尔盖表现出敌意。突然灰熊摆手让大家停住，有什么东西隐伏在周围。就在他们停下来一秒钟，一只恶狼嚎叫着从左侧的房顶上直扑下来，半空中张口就朝着灰熊的脖子咬了下来。灰熊忽然不惧，扎稳步子，等那只狼窜到近前，稍稍的一侧身，双手抓住了狼身，顺着狼扑去的方向退了出去。狼在空中飞出了将近10米，撞到了一堵冰墙上，摔到地上不动。灰熊转过身来盯着野狼扑过来的地方，果然 那里还有两只

0: 狼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当灰熊愤怒起来时，身体和表情透着野兽的气味。狼能够看懂这个肢体语言，他们无奈地走了，又深入了100米。他们站在军营广场上望着四周。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熟悉的味道钻进了大家的鼻孔，那是劣质伏特加酒的气味。大家循着气味走去，看到一处旧食堂，里边传来隐隐的人语声。没有情报显示这里会有这么多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枪拿了出来。左林轻轻地推开门，声音骤然倾斜了起来。那是几个醉汉在聊天，还有喧闹的音乐声、广播声。左林等人走进屋子，偌大的食堂里没有灯，从破窗户里射进的阳光许多地方都照不到，食堂里显得亮一块暗一块。不过在其中一束阳光里面，几个流浪汉正在围着一张桌子开饭。看到闯进来一群人，流浪汉们吃了一惊，发现他们都不是军人，就不再关注，仍旧围在桌子旁边吃着喝着聊着。左林走到他们身边，透过凌乱的胡须和污垢审视着那里的每张脸。流浪汉看到他们这种气势汹汹的样子，都不再说话，低头吃起东西来。没有乞丐，至少现在看来，他没有让自己堕落下去。
1: 九没有可马二号，他不在这里。
2: 怎么，我们还有大半个军营没检查？
1: 不会和这种人挤在一起。如果他真在修炼那最后一道关，他甚至不会和人在一起。
0: 吃饱喝足睡好，第二天上午，三个年轻人开始外出采买越野装备。在商店里，达利亚建议他们买一种专用靴，要走雪地一定要穿这个。王鹏翔拿起靴子翻过来掉过去的看，这东西的式样太过于现代化了，拿在手里感觉很轻巧。
3: 为什么不穿你们当地人那种厚实的靴子，很酷嘛？
4: 你瞧，红外隔热层，高强度塑胶，这比当地人的传统靴子轻一倍，保温性能更好。这次去我们要节省体力。
0: 王鹏翔拿着靴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拿过包装盒子仔细地翻看起来。盒子上印着俄英两种文字说明，果然他在英文说明中看到了一行小字儿 Made in China。 王鹏翔得意地把这两行字儿给两个俄国女孩看。
3: 早知道我从国内买好带上就行，可能还会便宜。
5: 你在中国不可能买到，这是专门为本地人制定的靴子。此外呢，就是野战军人还有科考队员才穿它，它可不是给热带人穿的呀。
0: 他们又租好一辆旧越野车，还灌了几大桶汽油放到车厢里，深入西伯利亚腹地，不要指望有加油站。在这种天气下呀，油不仅是燃料，还是他们的生命。
4: 你会开吗？
3: 没问题，如果有辆坦克摆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走，只是我还没换到俄罗斯的临时驾照。
4: 没关系，在城里我开车，出城到了没人的地方，我会请你替换一下。
0: 才下午3点钟，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他们采买停当，来到城中心那座巨大的冰城克里姆林游玩。王鹏翔留在其中，不知不觉和两个女孩走散了。开始他还很有自信地找了几下，发现在这座巨大的冰迷宫里越绕越远，于是他决定老老实实地站下，拿出刚买好的

0: 当地手机准备拨打，看到眼前的情形啊，他的手停了下来。此时王鹏翔正站在一条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开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5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伊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9座车站，新建6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条连市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胀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4: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十座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容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3: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区冬歇期长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4: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融冻害。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玻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融入了地方。

0: 本花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啊，让旅客进入展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一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2: 韩伊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1: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八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已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3: 韩伊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韩伊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1: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筑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药食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4: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我感觉到蛮高兴，然后很欢喜，应该有9个箱，蛮干净，蛮清静，感觉美食方面也是很有讲究，每一个午餐都有5-6样菜给我们，还有糕点，蛮好吃的那个糕点，还有汤。
1: 专列抵达后，配套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伊春核心秋景，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游客跟随导游了解石林地质成因与原始森林生态。在嘉阴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阴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5: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1: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色彩丰富。
1: 一旅集团副总经理金盛双：
7: 今年秋季啊，我们共计划发行呢11趟班次，我们也想通过呀，旅游专列这个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境内外游客来到我们林都伊春，感受我们林区的特色文化。
1: 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

0: 逛奇、龚家鑫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赏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0: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2: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0: 吉林游客朱晴：
3: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0: 依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4: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的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0: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5: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源，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0: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林下特色产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7: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8: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9: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10: 青春飞扬。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愿大家中秋节团圆快乐。

行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在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月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砌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星疏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话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祝，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年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97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2: 阳光童年。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9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起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为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918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918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

0: 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飞石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

0: 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2: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3: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2: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4: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5: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2: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6: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2: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7: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啊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8: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
0: 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8: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2: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3: 好听，特别脆。
22: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1: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 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4: 哦，
5: 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2: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

0: 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
1: 我们怎样防灾减灾？中国防灾减灾的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救结合，但近年来过多强调了应急救援，而对防范有所忽视。其实防与救两手都要硬。浙江省1998年起建设千里高标准海塘，2300万人从此免受海潮侵袭而安居乐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4年启动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近千万各族民众告别危房。陕西省从2012年开始启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让240万农村居民从贫困山区搬出，彻底远离地质灾害。这些都是防范做得好的典型事例。群策群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途径。1975年2月4号，辽宁省海城7.3级地震的临震标准预报就来自群策群防。2009年5月1号起实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其中第八条写道：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策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个人掌握必要的应急知识也十分重要。512汶川地震时，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中学全体师生用1分36秒有序地从5层教学楼安全撤离，就源于他们平时的多次演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亚洲的灾害这么严重？2011年，全球共发生302起自然灾害，夺走了近30,000人的生命。其中最惨重的伤亡来自当年3月11号的日本地震海啸，有近20,000人死亡。2006年，全球有4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洲地区。

但亚洲地区的受灾人数和灾害死亡人数却分别占全球的 89% 和 59%。 再往前看，从1992年至2001年，亚洲每年平均有 4.6 万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 1.8 亿人遭灾，分别占到了全球受灾死亡人数的 75% 和受灾人口的 90%。 亚洲灾害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里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在自然原因上，大量的亚洲人口直接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目前亚洲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37%，到了2030年将会上升到50%。这些人口集中居住在易遭受灾害的地区，使得地震一旦发生，伤亡人数就会非常可怕。而这些大量的人口也给自然的和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进一步给灾害的发生和结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在社会原因上，目前亚洲许多国家的灾害管理部门力量相对薄弱，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没有达到所需的要求，他们一般只限于救援行动，在灾害发生后匆忙安排临时救援活动，缺少长期的减灾活动规划，而后者其实是减轻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手段。比如在易发生灾害的地区停止开发建设，多种树木，撤离居住在危险地区的家庭，做好在该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的西起东输的防灾规划，组织社区进行防灾演练等等，都能极大地避免灾害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因此要降低亚洲的灾害，不但要尊重自然的和谐，更需要提升防灾的意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的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就是中耳是在外耳的里面，外耳道的底部，鼓膜的深部，含气的一个空腔，叫中耳，包括里面有听小骨，这个里面有水，有积液，就是形成了叫分泌性中耳炎。它呢是因为是骨室黏膜的分泌出来的像鼻涕一样的这些液体，它不能够从一个叫咽鼓管的结构流到鼻咽部流出去，积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积液性的，也以前也叫渗出性中耳炎，或者是叫浆液性中耳炎，有好多个名字，这个就是分泌性中耳炎。那通常呢，分泌性中耳炎呢，它不像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耳朵流脓啊、耳朵痛啊，这个叫急性中耳炎或者化脓性中耳炎不一样。理论上原来是认为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只是有一包水在中耳里面，这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是一个儿童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当然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发病。为什么儿童容易发病呢？因为儿童自身免疫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容易感冒啊，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啊，而且呢，儿童的中耳结构和咽鼓管结构，因为它需要生长发育才逐渐变成和成人一样。比如说咽鼓管的这个交角啊，成人是这个是比较斜的，大概有个30度左右的水平向下的一个倾角，但是儿童呢，他这个倾角是比较平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一旦里面有积水了以后，它很比较不容易从这个咽鼓管流到鼻咽部流掉。那么最常见的当然是儿童的病人。据国外统计呢，分泌性中耳炎大概90%的小朋友在学龄前会罹患至少一次的分泌性中耳炎。那么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它是这个有一个小朋友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主诉的，他不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会感觉到耳朵的闷、耳朵的胀，但是由于小朋友不会自己去讲，他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有一天他一旦里面有细菌感染了，咽鼓管、鼻咽部和中耳里面是通的，那么一旦细菌从鼻咽部、从鼻子后面、嘴、口腔这个地方逆行到中耳里面去，耳朵会痛，然后他这样子表现出来，跟家长说耳朵痛、耳朵痛，这个哇哇哇哇哭的叫，这个时候这个急性中耳炎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儿童的急性中耳炎。

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比如说感冒啦，或坐飞机了以后咽鼓管不通啊，里面有一个渗出啊，它积在里面，暂时一下子没有排出去，没有通过咽鼓管排出去，气压性中耳炎，这个也是归咎在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范畴里面。福建啊、广东啊这些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呢，是鼻咽部肿瘤、鼻咽部鼻咽癌，我们所谓的鼻咽癌。在鼻咽部长了一个这种恶性肿瘤，把这个咽鼓管给堵住了。正常人耳朵中耳里面会有一个湿化作用，这个黏膜是会分泌这个水的，那么咽鼓管排出的。那么如果鼻咽部长了肿瘤，鼻咽部这个管子给堵住了，那么出现里面的积水，那么这个时候成人也会出现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对于成人来说，在排除了感冒啊、鼻炎啊这些常见的因素以外，我们做医生的包括患者他一定要有个概念，我是不是鼻炎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诊的。成人最常见的分泌性中耳炎的原因呢，肯定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发作啊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些呢属于一过性的疾病啊，通常我们只要治疗原发病就行了。感冒的吃感冒药，鼻炎的喷鼻炎药水，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吃抗过敏的药。特别是老年人某些特定地区的人群是一定要做治疗前的检查，一定要看这个鼻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恶性的肿瘤啊，或者是良性的这种鼻咽部的囊肿啊、血管瘤啊这些占位。首先治疗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通常是2到3个月，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一个是鼓膜穿刺的手术，或者是鼓膜置管的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微创的，而且成人基本上是能够在局麻下完成的一个手术。新进出来的有一个治疗呢，叫咽鼓管球囊扩张，它呢是针对咽鼓管功能不良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鼓管不通畅，通过这个鼻咽部啊，可以从鼻子也可以从嘴巴里面伸一个管子到咽鼓管里面去，通过它给它打水，这个球囊会扩大，把这个咽鼓管撑一撑，撑大了以后，然后这个球囊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这个管子变宽了，理论上能够帮助中耳里面的积液可以从咽鼓管排出。那么这个治疗和我们常规的鼓膜就是切开置管治疗，它是各有利弊。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治疗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在完整的鼓膜上打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洞以后能不能愈合，等管子拿掉了以后能不能自己长起来，这是个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悉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临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

0: 到魏国。他的媳妇儿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

0: 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破看相玄机。
1: 我们现在都知道，看相啊，其实是一种迷信，但是在很久以前，不少人很相信看相。明代文学家许文长七岁的时候，就用自己的细心和睿智，揭开了看相的骗局。明代文学家许文长，自幼聪慧，据说在他七岁的这年冬天，到叔叔家去玩，他叔叔啊就是个看相的。中午聊天时，许文长对叔叔说：“叔叔，你每天骗人赚的钱还真不少呢。”叔叔辩解说：“我看相是得人钱财，免人灾祸，不是骗人哦。”这许文长啊不依不饶，谁都知道看相算卜全是骗人的。叔侄二人呢，就这样争执起来，最后两人打赌，由许文长下午替叔叔给人看相。不一会儿，一位中年人冒着大雪骑马来到门口，一下马就跑进店来找叔叔看相。许文长说：“今天叔叔不在，由我看相。”这中年人啊，当然不信一个七岁的孩子会看相。许文长胸有成竹地说：“客官，你是南乡来的吧？你骑来的马是借来的吧？”“
2: 对对对，这马呀是借来的，你怎么知道？”
1: 许文长又接着说：“你老婆生病了，对吗？”来人着急地说：“对呀。”因为有前面的铺垫，许文长接下来不管说什么，来人都心服口服。最后啊，他恭敬地奉上了银子，可许文长却分文不要。中年人这才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下轮到许文长叔叔发问了，他从南乡来，马是借的，老婆生病，你怎么会知道？许文长回答道：“我靠的是见貌变色。你看，今天刮西北风，来客这前半身啊积满了雪，可后半身却没有雪，说明他是顶风来的，家必在南乡。他下马后，既不把马牵到屋檐下避风雪，又不掸去马身上的雪，说明马是借来的，不心疼。一进门就非常着急的要看相。叔叔，上次婶婶有病，你不是也同他一样着急吗？”听了徐文长的话，叔叔大为叹服，从此啊不再给人看相算命了。所谓的看相就是这样，只要蒙对了，就很容易让人相信看相人的话。过去人们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看相，现在啊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了，因为我们知道面对困难，我们要做的是积极的想办法解决。

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身试法。西汉时期，高阳出了一位廉洁奉公的官员，叫王尊。王尊从小失去父亲，由他的伯父抚养成人。伯父家里比较贫穷，王尊每天都要给别人放羊，以此贴补家用。王尊平时最爱读书，放羊时总要带些书阅读。他自学史籍，从书中学到许多刑律知识。渐渐的，他对书上提到的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吏十分崇敬，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这样的人。一天，王尊央求伯父为他在郡的监狱里谋一份差事。这时王尊才13岁。伯父听后惊讶地说，
1: 你还是个孩子呀，又不懂刑律，怎么能到监狱去做事呢？
0: 王尊说，
2: 孩儿已从书中学到很多，以后再跟狱长多学学不就行了吗？
0: 伯父经不住王尊一再央求，便背了礼，托人找监狱长说情。监狱长便把王尊当听差留在身旁使唤。这份不起眼的差事，王尊一干就是几年。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朝廷颁布的各类刑律，对大汉的律法了如指掌。有一次，王尊随监狱长去太守府办事，太守没有问题，王尊都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的差错。太守见他才思不凡，便把他留在府中做文书方面的事。又过了几年，王尊辞去了太守府的职务，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多年后，王尊再次踏入仕途，由于他执法严正，被逐步提升，当上了县令。后来又升为安定郡太守。当时安定郡官场十分混乱，一些官员利用权势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王尊一到那里，立即整顿吏治，小事属县所有官吏忠于职守，以身作则，并告诫下属法律无情，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法律。郡里有个属官心狠手辣，他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百姓对他很是愤恨。孰料贴出告示后仍不见其悔改，于是王尊把他捉拿归案，抄出赃银100万。这贪官入狱后没几天就一并身亡。接着王尊又承办了一批罪行严重而又不思悔改的豪强，这样一来安定郡太平起来。王尊嫉恶如仇，执法如山，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通过行动转变。

自己的命运。家境贫寒的王尊，人穷志不穷，最终自学成才，官居太守，由贫入富。然而事业如日中天的王尊却没有受到钱权侵蚀而自甘堕落，他依然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他重权整顿吏治，小事属县所有官吏明慎所职，勿以身试法。面对公然挑衅律法的官员，他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将其捉拿归案。说他是西汉的黑包公，一点儿都不为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真话虎。
1: 我们常说实践才能出真知，照猫画虎是行不通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个照猫画虎的故事，不过主人公最后的做法却令人敬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季归真是五代时期的绘画名家，特别擅长画牛和老虎。其实季归真原本只会画牛，并不会画老虎。季归真自小生长在农村，经常的接触牛，所以把牛画得非常的生动逼真。可找他求画的文人雅士并不喜欢在亭堂里挂一幅牧牛图，毕竟牛是常见的蓄养动物，那时老虎的题材很受欢迎。迫于生计，李归真只好开始改画老虎。可他并没见过老虎，完全靠想象，甚至通过观察老虎的师傅猫来照猫画虎。可想而知，他画的老虎不仅不像虎，反而还有些像牛，甚至有人嘲笑说他画的老虎啊是死老虎，这让李归真很受挫。他随即就备足干粮，带上笔墨纸砚，深入猛虎经常出没的荒山野岭，在猎人的帮助下找过一棵大树，在上面搭了一个隐蔽的棚子，观察老虎出没的情形。有一次李归真看得出神，竟然离开了棚子，近距离观察起来。要不是猎人及时出现啊，他险些成了老虎的美餐。山上气候多变，加上又常有猛兽出没，重而危险。可为了画好老虎，李归真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仔细地观察老虎的各种动态神貌，尤其是老虎发威时的威猛雄姿。回家前他专门向猎户买了一张虎皮，在画虎前将虎皮披在自己身上，模仿老虎的种种动作，揣摩老虎的动态神情，直到烂熟心中方才提笔。从此以后啊，李归真画的老虎那是栩栩如生，威风八面。人们在看画的时候，耳畔仿佛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虎啸声，即可乱真。一时间，李归真善于画虎的画名广为传播，他的家也是门庭若市，求画者是纷至沓来。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必须要深入生活观察和体验。李归真画虎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和应急维稳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